前真理的知识。下面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里讲到盼望永生，意思就是倚靠永生的盼望。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一共有三个时态来提到恩典。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就包括了这三个时态。神救众人的恩典，这是指救恩，是过去的。教训我们，这是现在的。等候所盼望的福，这是指将来的。而这盼望就是保罗在这第一章第二节所提到我们可以倚靠的盼望。接着说，那无谎言的神，这盼望是由一位不说谎的神所承诺所应许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人是没有信用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说信神，信神所说的话语，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相信，我们的行为表现也证明我们并非真的相信。但是保罗说神是真实的，他永不会说谎，神是不能说谎的，他必须对自己忠实，他是圣洁的、公义的、诚实的，这是他的本性，所以他不能说谎，也不会说谎，因为他的本性是这样的，他不会欺骗人，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接着说，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表明这应许是早在远古之先，在永恒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到了日期，接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里说到了日期，这是指到了神所定的日期。神做任何事都有他的时候，他是有次序的、有计划的神，他所做的不会错。我们看宇宙的运行、四季的循环、自然界许多的规律，就可以知道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做事总有他的时候。接着说，接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写明了。传扬原来的意思是指一个消息，用喇叭或者是号角把它传出来。当日国家有重要的事要宣布的时候，总是有人吹响号角，然后召聚人民，才宣扬出来的。保罗说，神有他最恰当的时候，透过扬声器把他的话语传讲出来，而这负责扬声的责任就是落在保罗的身上，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保罗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提到提多是他的真儿子，这是因为保罗引导提多认识福音归向基督的，所以是保罗属灵的儿子。

以他怜悯了我们。在问安和开场白完毕之后，保罗就立刻的向提多讲到教会的事。保罗告诉提多，一间有秩序的教会是必须有监督的设立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接着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是要他跟当地的属灵领袖，就是一般的长老们，一同的组织教会。格里底是地中海区一个最大的内陆，当地有很多传统和迷信，正如希腊那样。而这个地方在主前67年已经跟罗马帝国合并，归附了罗马。它有很多的大城市，都有教会的建立。保罗应该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无论如何，从提多书的资料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来过格里底，跟提多两个人在那里一同做过工。后来他留下提多，自己独自的离开，并且嘱咐提多要好好的组织教会。格里底并不是一个容易工作的地方，那地方的人并不单纯，保罗说他们是说谎的，可能这正是当时格里底人的特色，喜欢说谎，喜欢欺骗人。希腊人有一句俗话说，不要像格里底人那样的说话，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说谎。那是因为格里底人以说谎出名，以至于人一想起格里底人就想到说谎者。虽然格里底人生性喜爱说谎，但是他们却有很多人愿意归向主耶稣，这是保罗感到欣慰和鼓舞的，所以他叫提多要好好的组织教会。保罗吩咐提多要把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并且在各城设立长老。做长老是一种恩赐，是神赐给教会的，而长老本身是一个人，不是一种的技巧。换句话说，人本身就是恩赐，我们不能借着按手的仪式使一个人成为长老，因为做长老是从上面而来的恩赐，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然而具有长老恩赐的人，教会应当为他们举行按手之礼，表明把他们分别出来。格里底的教会是已经有长老的，只是他们还未经按手，没有被分别出来，所以保罗叫提多要为教会设立长老，就是把已经领受了长老恩赐的人分别出来，为他们按手。提多要在各城都如此行，保罗说是照我所吩咐你的。保罗怎样吩咐提多？他希望提多能够照办。跟着保罗便讲到可以任职长老的人的条件。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若有无可指责的，这并不是说他是完全的没有罪的，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指责或者是指控他的，都必须是真。

实的，那就是说他的生活是别人不能指责和指控的。如果身为长老的能够被人指控不诚实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不是他一个人丢脸那么简单，而是基督的名会受到损害，这是万万不可的。虽然那人可能甚有才干恩赐，但如果有可以被人攻击的缺点错失，对整个教会是很大的伤害。这样的信徒是不适合在教会任职的，另外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因为人若不能带领自己的儿女信主，他就不应该在教会做长老。今天有不少在教会做传道或者是任圣职的儿女，居然是反基督教的，不信主的，过放荡生活的，这对教会也构成很大的损害。因此设立长老的过程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能按照外貌或者是才干来设立，乃是要看他的品格、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家庭是否能得主的喜悦，然后才可以设立。因为在教会做长老的，很多时候在处理信徒的事上是要做审判人和做决定的。如果他自己也有很多错事被人指责的话，他又怎么能够替人下判断呢？所谓其身不正，又何以正人呢？如果被指责的人反过来说，你做长老的还不是一样，那么那一个做长老的就无话可说了。因此为了教会，为了基督的名，做长老的必须有一个模范的家庭，子女必须是信主的。保罗接着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是指生活上的表现。他们必须有荣耀神的表现，是照神的真理和教导而行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这里所讲的十分实用，监督就是指着长老说的，他必须无可指责，因为他是神的管家，是代表神的。他在教会任职也是要寻求和遵行神的旨意，他必须不任性，不暴躁，不贪财等等。那就是说他在灵性上和品格上都要有成熟的表现，才能够治理教会，才能够任长老之职。然而教会不应该只有一个长老，那意思就是不应该权力集中，乃要有一个以上的长老团。关于格里底教会的长老有两种的说法。一种的说法是格里底已经有人具备长老的资格，并且在实际上已经做领导教会的工作，只是还没有案例而已。而另外有一种的说法，就是格里底还没有长老的人选，现在提多就是要去观察物色，把适合于做长老的人找出来。保罗在这里授权与提多，好让他指派或者是委派合资格的人
充任长老。这其实仍然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做长老的并不容易，教会有时候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长老人选。不过我们千万不可将圣经的标准降低，所谓宁缺毋滥，我们必须达到圣经的标准，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接下去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这是对做长老人的要求，这意思十分的浅显而直接。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里讲到监督，或者说长老所要做的两件事，第一是要以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第二是能够把争辩的人驳倒。一个在教会中做长老的人，他必须是一个熟悉圣经、明白真理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说，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我们绝不能找一个刚刚决志信主的人出来传讲神的信息，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任职做长老、做监督，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属灵的事是不能操之过急的，这样反而弄巧成拙，把神的家搞乱了。长老必须熟悉神的话，并且是持守真理，站在神的真道上。跟着保罗便讲到格里底教会的信徒一些不好的声誉。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是没有分别的，只是有人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经历重生，这样他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亚当的后裔，是有罪性的。格里底人就是有种种的劣根性。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说虚空话，这意思就是说一些无聊的、没有意义的话。作为基督徒，我们实在不应该常说无谓的、对人没有益处的话。还有，他们中间有欺哄人的，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所行的，跟保罗所教训他们的背道而驰。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些能败坏人的全家，这是十分严重的。当神的道种撒出去的时候，撒旦也同时做破坏的工作，要使神的道受到污染。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败子的比喻，当聋人出去撒好种的时候，仇敌也同时撒下败子，叫人分不出真与假来。在格里底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是积极做神的工，有好的影响力，
但同时仇敌也来做破坏的工作，使神的功受到损害。这其实是历代以来一直有的事，我们也实在防不胜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站稳在真道上，让撒旦的工作败露出来。下面我把今天讲过的经文提多书第一节到第九节再读一次。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来同心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你的道何等的宝贝，万古长存，让我们认识教会的真理，让我们认识教会里面任职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标准，好荣耀你的圣名。哦主啊，求你保守你的真道在你的教会里面，也保守每一位做传道、做长老、做执事的人，能够荣耀主的圣名，能够建立你的教会。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A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许牧师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牧会。他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

今天我要跟这位师讲的一篇圣经呢，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背的啊，一段圣经，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许多许多人都会背了，不但是会背，而且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有心得哈。所以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这段圣经，我再继续的求主圣灵来亲自光照我们。好，虽然是一篇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求圣灵给我们有新的看见，有新的体会，或有更深的体会，有更切身的体会。我们好，我们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我们都会背的，非常熟悉的一篇的经文。主啊，但是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篇圣经里面更深的来体会到你的话语的宝贵，也更亲切的来领受这篇圣经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主啊，我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都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灵。主啊，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牧者，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主啊，你也能够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比任何人都回答得更真切。主啊，我们求你，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恭敬等候。谢谢主，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诗篇二十三篇，我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好，那就大家预备吧，好不好？来，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读起来，你就会觉得是三千年的东西啊，你觉得很亲切，对不对？而且不但是亲切，而且你知道大卫跟我们文化上、这个语言上各方面的差异很大的，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有意义。不但是我们今天，历代的圣徒都是如此。两三千年来，基督徒在读这篇圣经的时候，那个感受、那个体会、那个共鸣都在那里，太奇妙了。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大卫所讲的、所描述的这位上帝，是我们共同的天赋，是我们共同所体认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共鸣，有这样子几千年来不变的一些体会，而且不断的这样的体会会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管下面到几代，耶稣来之前哈、啊，我想所有的信徒对这篇圣经都会有很深刻、很宝贵的体会，因为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希伯来人诗篇，我今天只能够扼要跟各位分享一部分哈，因为这本诗篇实在是很深奥，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只能够讲到一些东西，我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我把一些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重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想来跟各位提到，就是说这边是希伯来文的诗篇。希伯来人写诗歌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对称。很喜欢讲对称，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写诗也是很讲究对称，对不对？所以这个希伯来讲写诗歌很重要对称。这首诗歌怎么对称法呢？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对称哈。第一
节跟第六节的对称，第一节是开头，第六节是结尾。我们当中先不念，你就念第一节跟第六节试试看好不好？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

你看到前面第一节第六节就有很美好的对应。那当中呢，当中呢，二节三节跟四节五节有什么东西在对应，有什么东西对称，你来看看，仔细看一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有什么重要的对称性在这里面。你就注意一个代名词，注意这个代名词。二节三节是他，对不对？他与我的关系，这位上帝与我的关系，他与我。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假如我是诗篇的作者，我向诸位说，他，这位上帝，他跟我的关系，这是第二节、第三节。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呢？啊，是什么？你和我什么意思？我这个诗篇的作者，我不是跟你们说话了，我跟上帝说话了，对不对？你对不对？我虽然经过水深幽谷，也无法造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看到这个差别没有？你看到差别没有？一个是他，我在跟你们讲话。这位上帝跟我的关系，然后呢，我这个作者呢，转过身来面对上帝说：“我，你对我如何如何，你对我如何如何，你是我的神，你对我如何，你跟我的关系。”你发现没有？这样一个差别重不重要？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来思想。这就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要表达的一些的概念，表达的一些感情。表达的意义，然后我就很扼要的跟诸位来思想这篇圣经的几个方面哈。第一个，诗篇一开头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请问大家，相信有神？跟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句话，被造者跟主的小羊有没有分别？有分别，这都是有分别的。所以事实上，在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跨越了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位作者不单是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创造的主宰，我们都是被造者，不单是如此，而且呢，这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成为一个创造者，变成了牧者？怎么样，我是一个受造者，就变成了主的小羊？这边是有一个过程的，这边是有一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相信神的人都相信主耶稣，也不是每一个受造者都是主的小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今天早上我很扼要的跟诸位来稍微整理一下哈。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我就跟诸位来分享关于相信主耶稣。圣经第一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换句话说，这里说要做神的儿女还要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因为透过我相信耶稣才得到这个权柄，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你只是被神所造，你不是神的儿女，还有一个距离的。你只是被神所创造，只是一个人活在地上。若你不相信耶稣，若你跟耶稣没有关系，那你就没有得到这个权柄，你也不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是为上帝所造，但是你不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底下这句话说：“主的小羊。”底下这个经文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

0: 羊舍命，而且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自己再一次的也把牧羊人的关系的角度来描写他跟我们的关系。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概念，就是牧羊人为羊舍命。牧羊人为羊舍命，事实上这样的一句话或者这个概念，是我们在一般人来讲是想不通的，也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牧羊人为什么养羊呢？都是要羊来为他舍命的，对不对？我们养羊的目的是要羊怎么样为我舍命的。今天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换句话说，耶稣为羊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舍命。为什么要舍命呢？其实就回到刚刚讲的问题了，为什么只相信有神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还要得到一个权柄才能得到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有罪。有一次有个人问我说，许牧师，为什么我光信上帝还不够？为什么你们讲要信耶稣，信耶稣，为什么我信神还不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其实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信有一位上帝很好，的确是有位上帝，但问题是你怎么面对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公义、圣洁、无罪的一位上帝，你怎么面对这位上帝？你怎么面对？很多相信有神的人，为了要面对这位上帝，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一辈子做好事，积点功德，积善行，以至于能够面对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也有人怎么样否认上帝，不用说没有这个上帝，所以他怎么样，他就不必做好人，不必做好事，也不必那么累，做那么做这个做那个，为了要面对这个上帝。所以有人干脆就不要上帝了，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不用想这件事情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不要上帝，是不是就没有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光信有神还不够？因为信了有你有神，你做一辈子的好事，做一辈子的好人，都达不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达不到。就是因为人达不到，所以上帝才来救我们。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怎么救我们呢？替我们死，还我们的罪债，还清我们的罪债，以至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基督教把十字架高举起来？就因为十字架是耶稣替我们赎罪的记号，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来担当这个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要得到耶稣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了要为羊舍命，他来舍命来救赎我们。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救赎，你就不是他的小羊，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罪的问题，你没办法解决罪的问题。这位耶稣不但来替我们赎罪，要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他说，我来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他对我们的爱这么深厚的一个表现。他不但来救我们，替我们赎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而且耶稣说，我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你们，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让你们能够活得 更丰富、更丰盛。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这里面的宝贝太大了、太深了。因为上帝我们预备的实在太美了、太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这就是我们信耶稣、认识这位上帝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相信有神到相信主耶稣，从被造者成为主的小羊，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来进入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二节、第三节，这圣经这个诗篇里面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牧者是不但是牧者，而且他是创造的主宰。你想，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他造的嘛，他当然知道。而且事实上，我告诉你，他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什么，我自己最知道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最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夸口啊！上帝造你，上帝比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需要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要的拿到了，发现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你还要别的东西，就要什么，就还也没什么，没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人生过这么多日子，你没发现吗？很多你以为需要，知道并不需要，但是上帝知道你要什么。所以这里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讲得很简单，他说，你看他怎么样，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哎呀，你知道这句话就把身心灵的需要都讲透了，几句话就讲透了。人不但有身体的需要，需要青草地，需要水，人也需要有心灵，人需要安，有能够躺卧安睡，人需要有那个安歇。还有呢，人的灵魂有需要，灵魂需要苏醒。很多人的灵魂是昏迷的，很多人的灵魂是在睡眠状态的，或者是在死亡状态。上帝要来叫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上帝造我们人有身有心有灵。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人生在追求，就在追求这些满足，追求这些需要。可能是我们也找得头破血流的，结果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上帝都知道，上帝会带领，因为他是创造之主，他是牧者，他一定能够，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身心里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知道讲这样的话好像讲的很平常，但是那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创造之主又是我们的牧者，他当然能够叫我们不得不会缺乏，他知道我们身心灵需要。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在概念上你可以接受说，是的，他是上帝，他是我的牧者，他会带领我，他也能够带领我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跟随呢？你我有没有跟从呢？你相信有位上帝，但是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信靠他呢？你有一个牧者，但是你有没有跟随他呢？诗人就把我们带到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讲了什么？诗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小羊跟上帝的关系是经过考验而具体化的。这位小羊观念上知道他是我的牧者，也观念上知道他可以带领我到青草地、到溪水边，但是呢， 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是什么？死硬的幽谷。基督徒，神的儿女，在地上有平安，但是不是平静，是会有灾难，是会有患难，是会有疾病，会有各样的事情都会可能发生的。但是关键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能够体会到、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上帝就在你旁边。甚至有的时候，这里说是死硬的幽谷，很多时候甚至在苦难的里面，你会发现你看不见上帝，因为太黑了，这环境太恶劣了，太黑暗了，太这个深黑暗太深了，你根本就看不见上帝。你会说上帝在哪里？到那样的带一个那样一个苦境里面，作者说什么？作者说什么？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什么意思？当一只羊走在死荫的幽谷，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死荫的幽谷，他害怕，他怕遭害，但他感受到什么？怎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怎么感受？眼睛看不见，都黑了，上帝的肝，上帝的脏在你身上，打你两下，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两下，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你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有他的指引，上帝有他的感动，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弟兄姊妹的帮助扶持，你感受到的是上帝的指引，透过脏，透过肝，打在你身上，敲在你身上，让你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很多年，你走过人生很多的路，你有没有这感受？你有没有体会过？你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用他的杖、他的肝来怎么样？来安慰你，告诉你说我在这里，告诉你说我就在你旁边，有没有？这就是你我的关系，不是只是他如何如何，而是上帝啊，你我，你我，这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徒，就是做小羊，你要跟随主，你才能体会到这个你我的关系。否则的话呢，你总是他，哦，他很棒，他很好，不错，他怎么怎么的，这可以是信心的表现，你可以说很多，你可以说一大堆。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经历？你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感受到这位上帝是跟你在说话，你在跟他说话，你跟是你我的一个对话？甚至不单是说环境，而且这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单是环境恶劣，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而且有敌人的攻击，有人在要攻击你，有人要击打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怕，因为上帝要在你的面前摆设宴席。哇，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敌人要攻击你，敌人要把你打败，但你上帝却在你面前摆设宴席。这里好像并没有说上帝要什么把这个恶人击打啊，把他打败啊，如何啊什么的，没有，好像还没有讲这个，反而是说上帝要在你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上帝的作为超过你我的想象，上帝怎么对付仇敌，上帝的恩爱何等的奇妙。我一点点体会，我发现上帝改变我们的敌人的方法，不见得是把敌人杀死，而是把敌人变成朋友，化敌为友，以至于你能够他在你面前摆设宴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最后讲那个很奇妙的一幅景象，上帝要在你与你同在，要把他的膏 浇在你的头上，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描述的方法。在当时的环境，中东的环境非常气候非常的干燥，你知道你在那边要是太阳多晒一点，我的皮肤受不了。所以那个在那个时候，在中东的时候，油是很重要的东西，油是医治，油是滋润，油非常的重要。哎呀，这说油高头，从头高到脚，让你满满的受到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神的滋润、上帝的祝福，太奇妙了。不单是摆设宴席，也把福倾倒在你的身上，叫你的福杯满溢。神要把危机转变成为祝福的一个机会，这是上帝的作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你越要知道上帝就在这里，上帝就在你左右。当你越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要彰显他的大能，这是上帝彰显大能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依靠他，你一定要顺服他，你不要逃走，你不要自作主张，你交托给他，你顺服他，因为你相信他是你的牧者。你要知道，你不过只是他，只是一个小羊，他是你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位牧者，有这样一位上帝，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什么？这就是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也是历代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可以经历到的，而且已经在经历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宝贵，而且这样的经历是一生一世，而且到永生永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个人不希望他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不要的？有没有人说我不要？我想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一生一世走在上帝的面前。虽然是会有困难，虽然是有死荫的幽谷，虽然也会有敌人来攻击，但是不要怕，他会与你同在，一生一世他的恩惠慈爱会随着你。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上帝的恩典不单只是一生一世，而且要超越死亡。我们认识上帝，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对死亡的认识要翻转。死亡不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死亡不再只是一个据点，死亡不是据点。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造我们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不死的，身体会死，身心会残败，灵魂却是属神的，跟神要相通的。若你跟神不相通，那你就到永远的灭亡。但是在人的灵魂是超越此生此世，所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预备是永生永世的预备。事实上我们人哈，说老实话，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就有这种不朽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更有不朽的观念，我们有三不朽，不朽的观念。事实上人间没有不朽的东西，但是人的脑子里面却有不朽的观念，很奇妙的。人有永恒的观念，但说什么是永恒人也说不清楚，但人有永恒的观念，人有不朽的观念。事实上这都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记号，让人知道说人的本质是属上帝的，是应该归属上帝的，只是人背逆了上帝，上帝今天来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这就是十架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爸爸今天你在读诗篇二三篇的时候，你能够更再一次体会到，都在十架的福音里面成就了这一切的恩典。今天我要问你，在座弟兄姊妹朋友们，若有哪一位你还不清楚你是不是神的小羊，我盼望今天诗篇二三篇要提醒你，要告诉你，你要成为上帝的小羊，你要能够成为上帝小羊。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什么好事，做什么好人，多少年才合格，不是的，而是你要相信耶稣已经为你而死，赦免了你的罪。因为你凭着自己不可能到神的面前，你凭着自己不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 你也不能凭着自己成为上帝的小羊，因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要接受这位为你舍命的好牧人，成为他的小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宝贵。今天我要问基督徒的是，天父带领你，但是你有跟随吗？或者你可以问你自己，我的青草地在哪里？上帝有没有带我到青草地？我有没有去青草地？溪水边，我也没有去溪水边。上帝有没有带我去？我有没有去？你觉得很干渴，你觉得你很缺乏。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跟随主的脚步？你有没有跟随他？还有，你有没有走义路？你今天走的路对吗？你知道你今天走的路是正路，是上帝要你走的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是基督徒，若你已经信上帝了，你就必须要很确实的知道，检讨自己，我是不是这样子？否则的话，我虽然是主的小羊，我却是一个不听话的小羊，我却是一个偏行己路的小羊，多可怜，多可惜！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若在死因国或遇到了敌人，我应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上帝没有叫他的儿女免于死因谷，也没有叫他的儿女免于受敌人的攻击。这位上帝没有把他的儿女保护在象牙塔里面。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就在你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该怎么办？你会不会依靠他？你会不会相信他？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上帝预备了天堂吗？还是你认为就这个地上，就这一切，死了就没有了？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上帝为你预备的超过死亡吗？死亡之后还有天地，而且这个天地按照圣经上讲是更美的天地，更荣耀的天地，太奇妙了。当中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父母亲哈。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很特殊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真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是愿意供应我们的儿女，给我们儿女预备的，远超过儿女们所想象的，是不是？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总希望跟给儿女多预备一点，多准备一点。你想你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是如此，你想上帝会如何？上帝爱你，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上帝在我们人生走完之后，他为我们预备什么东西？你信天堂吗？你信将来有永恒的荣耀的盼望吗？你有吗？我盼望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要等到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再去想这个事情。我盼望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你就认定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以至于你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你整个的人生观、整个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眼睛被打开，心灵被打开。这段圣经不但是对基督徒说的，更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若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还没有很清楚地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还不清楚你是不是上帝的小羊，我鼓励你，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刻，圣灵感动你，你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你里面来，感谢他赦免你的罪，感谢他这么爱你， 感谢他为你预备一生一世永生永世这样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的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的，主啊，不但在此生此世永生永世，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更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或者在网络上面，若有哪一位还没有很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还没有很清楚的得到你所预备给我们的权柄成为上帝儿女的，天父啊，我求你今天感动这些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为救主，因为你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位牧者，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祷告，感谢你这个赐给我们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1: 谢谢许宗盛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或得着，请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以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等挑战当代文化的小说而闻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曾写过一篇不太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叫《盲人之国》。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厄瓜多尔一个非常偏僻的山谷的故事，在那里出生的所有人生下来天生就是盲人。这里没有外面世界的景象，没有颜色，甚至没有新闻。在这个被遗忘的、隐蔽的肥沃山谷里，他们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在探索那个地区的时候，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滑到了这片森林茂密的树林中。他幸存了下来，跌跌撞撞地来到这个被人遗忘的国度。没过多久，他就遇到了当地人。他很快就发现，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盲人，甚至整个地区全都是盲人。他把尽可能多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东西，各种颜色和美丽的景象。他告诉他们在山谷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这些人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脸上流露出悲伤和沮丧的神情，但最后他们决定不相信他所说的。事实上，许多人慢慢厌倦了他讲的那些故事。很多人得出结论，他的视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成了一个疯子。尽管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是决定多待一段时间，在那里找点活干。不久，他就爱上了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孩，并决定娶她为妻，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定居下来。这个女孩的父亲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一位医生，来商谈这件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发生什么意外，否则这件事肯定不能成。医生说，我想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为了治好他的精神错乱，我们必须摘除他的眼睛。那个父亲问，然后他的精神就会正常了吗？哦，当然了，那样的话他就会完全正常，也会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公民。父亲回去对这个年轻人说，只有接受让他失明的手术，他才能娶他的女儿。这个年轻人离开后仔细思考这件事。他本来计划去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的草地上盛开着美丽的鲜花。他打算在饱览美景之后，为了那个女孩而牺牲自己的视力。但当他走着的时候，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周围的景色如此美丽。他看见太阳在早晨升起，像一个穿着金色盔甲的天使，阳光照进了山谷。此时此刻，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山谷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陷阱，于是他逃离了这个盲人的国度。在现实世界中，克里特岛就是一个盲人的国度。他们做了罪的奴仆，陷在属灵的黑暗里，以至于醉酒和淫乱。在属灵上，这是一个颓废败坏的世界。而解决那里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充满活力、同心合意的教会。他们以福音为核心，高举基督，清楚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保罗在克里特岛上解决假教导和假教师的方法，不仅是差派提多到这些教会去，让合格的牧者担任教会的带领者，而且还给教会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分配了特殊的任务。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这将需要一生的时间。基督徒们需要每天都做光做眼，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个社会。
我们和威尔斯小说中的那个年轻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没有逃跑，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周围的黑暗中，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们就像明光一样照耀。我们生活在盲人之国，但我们并不属于这个国度。我们是那个光明大君王的使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的信息。正如使徒保罗所描述的，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哥林多后书4章4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你疯了，认为这些都是你编的，以为你已经走火入魔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会竭尽所能不让我们告诉他们另外那个世界的事情，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消除我们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不让光发出来。这周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我们国家热衷于将基督信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除。有一个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审理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案子，这个案子起诉了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一个高中，他们在过去10年中在学校的一个建筑物上展示了摩西十诫的内容。这个法官裁定，学校只有在删除明确提到上帝的那前4诫之后，才能继续展示剩下的内容。他命令学校进行调解工作，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达成一致。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任何关于我们的造物主神的信息。让我们用外科手术切除能看见上帝的那部分视力，然后我们都将成为这个盲人之国的好公民。现在教会应该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瞎眼的。现在的教会应该向世人展示出福音的荣耀之光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保罗在给提多的信中给出了答案。他在2章1节开始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家庭对话。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把真理告诉人们，就从教会开始。你会发现这一章也是这样结束的。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这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同的命令。保罗在第15节还使用了3个祈使动词，提出了3个命令。你可以在经文的每一个动词后面写一个感叹号，讲明感叹号，劝诫感叹号和责备感叹号。这样你就明白，这些并不是保罗提出的建议，以供我们选择，而是一个命令。事实上，这些是每一个顺服的牧师、长老、教师、教会领袖都应该做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所做的这3件事情，基本上就构成了整个教会的计划。我们来仔细看看克里特岛和任何地方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这3件事。第一，对话。我们把保罗的第一个命令称为对话。保罗在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他使用了 la leo 这个希腊语词，可以翻译为宣布、揭示或者是显明某件事，用来描述那种非常仔细、认真的教导。但它也可以指日常的对话，所以保罗说的不只局限于讲道稿、护教的论述和神学论文，
他说的也包括发生在任何场合的对话，餐厅、后院、公司的走廊、咖啡厅里等等，也可以是在孩子们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坐在他们的床边跟孩子们的对话。保罗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不是什么战略性的计划，但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在任何场合都谈论耶稣基督，把他带进你们的谈话当中，让他成为你在球场上、餐厅里或者是飞机上讨论的话题。另外，这也是遇见其他基督徒的好方法。当你知道对方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令人惊喜的团契时刻。我和我妻子上周去南美旅行的时候，来回的路上都遇到了信主的人，还帮我们搬行李。我们本来准备在路上撒下福音的种子，但遇到的人都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原来他们都信主。于是我们就享受着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主内兄弟相交的乐趣。这个动词可以指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保罗指的是他在第一节中写的，也就是合乎纯正的道理的那些事情，与正确的教义相关的事情。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要谈谈我在前面14节提到的那些事情。谈论做一个端庄的年长男人意味着什么？谈论一下年长女人要过什么样的敬虔生活？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年轻男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责任？诚实的员工的道德准则？谈论一下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等等等等。要谈论这些事情，而且不只是在教会里谈，还要把它拿出来，为这个在黑暗中徘徊的世界发出一些光来，与这个盲人之国的公民们谈谈这些事吧。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所涉及的主题不应该只在礼拜天谈论，要让它成为你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第二，推动。保罗不仅告诉我们要谈什么，他还谈到了我们需要去推动。保罗在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感叹号，劝诫人感叹号。劝诫这个动词的语气更加强烈一些，这是使徒保罗最喜欢的一个词，是希腊语的 parakaleo， 它是一个复合动词，意思是把人叫到一边。这个词保罗在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使用了9次，在他的其他书信中使用了64次之多。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鼓励、辅导、称赞或者是警戒，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劝勉。这个词比说话或者是讲话语气要更强烈一些，它不仅仅是陈述和解释真理，这个词还带有恳求或者是请求的意思，包含着一种试图说服让人相信或邀请别人一起来的这种情感。这不只是谈话，这是邀请，让你知道你真的需要做点什么了。这就好比你可以随意地告诉别人加州发生了森林火灾，但你告诉人他的衣服后面着火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现在对你而言，这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我们身边的人应该看到一些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为此做点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中谈到的一些内容，不仅要谈论他们，而且还要有所行动。
神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众人带来了救恩。请加入我们吧，让我们一同来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要传讲这些，我们要彼此劝诫，热心为善。愿意行善和热心行善是有区别的。愿意行善会让你列出一份行善的清单，预备在哪些方面帮助别人，而热心行善已经开始按照行善的清单行动了，一件一件的去做。对话的内容需要推动来落实解决。当我思考对话和推动之间的区别时，我觉得你可以谈论一些事情，而不必亲自参与其中。但是你不能推动别人，而你自己却不动弹。你不能恳求、劝告或者是鼓励别人，但你自己却不参与其中，这是说不过去的。就像亚伯拉罕·林肯，他在1850年收到了他的继兄约翰·斯顿的一封信，他写信给林肯，再一次向他要钱来还债。在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林肯就把钱给了他，这样他就不必介入太多，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比较省心。但不久之后，同样的一幕会再次发生。这一次，林肯决定亲自参与其中，努力激励他的兄弟远离债务。林肯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来得以保存了下来。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约翰，您向我要$80，我想现在最好还是不答应。之前有好多次，当我帮了你一点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现在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发现你又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你的行为有缺陷的时候。我想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并不懒惰，但你却总是游手好闲。也就是说，你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自从我上次见到你，我就怀疑你是否能做好一个全天的工作。你的问题就出在这种浪费时间的习惯。你应该改掉这个毛病，这对你自己来说非常重要，对你的孩子们更是如此。你现在需要一些钱，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去为一个会付钱给你的人工作。现在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到5月1日，你每挣$1，我就会再给你$1。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很快就会摆脱债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养成一个好习惯，可以防止你下次再次欠债。爱你的弟弟林肯。所以，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首先要参与其中。保罗接下来谈到了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第三件事，他们不仅要与人谈话，要激励别人，还要改变。第三，改变。保罗在这里用的责备这个词，意思是纠正，甚至是使人知罪。这些动词的语气逐渐变得更加强烈，不仅有对话和推动，还要有改变。一切都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些事是指在整个第二章中所谈到的事情，最终预备好我们的内心，要求我们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妨把教会想象成一个裁缝店，你去那里是因为你需要改变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裙子或者是裤子，这些衣服不太合体，有些不对劲，他们需要改变。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你带去的衣服，你是不会再去找这个裁缝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去那里的原因，就是要改变你的衣服。你能想象那个裁缝会说，我不想冒犯你，
我不能说你的这些衣服不合起，需要修改。所以呢，我就烫了一下，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这样的裁缝，你会去找他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改变。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我们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个清教徒把良好的敬拜定义为通过神的圣洁使我们的良心发挥正常的功用，用神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用神的美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面对神的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志能顺服神的旨意。今天早上的敬拜怎么样啊？嗨，别提了，今天没有唱我最喜欢的歌，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们，而且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哦，是这样，那么你的心思意念被洁净了吗？你的良心被纠正了吗？你有没有通过神的话语、赞美的歌声和祷告，感受到神的爱，目睹了神的美丽、伟大和圣洁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就像是去裁缝店一样，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提多，你在克里特岛做牧师教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对于教会而言，它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人的改变。神命令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生命、改变内心的真理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盲人之国。而真理并不总是礼貌的交谈，甚至也不总是充满激情的推动别人。有时候真理会产生冲突，你的生活和你传讲的信息会与你身边的人发生直接的对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16世纪谈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的这个命令，他说，时代并没有改变太多，我发现要避免得罪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我们保持沉默或者他们忍耐之外，别无他法。但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们也不能忍受，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罪。保罗在第十五节不仅说要责备人，而且还说要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对此，人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你可以跟我谈论你的基督信仰，你甚至可以鼓励我来改变，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跟我交流，但不要告诉我你对我有任何的权柄，这也太过分了。权柄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个很不受欢迎的词，权柄会妨碍我们，它不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它破坏了我们的个人自由。现在很多牧师都不传讲罪的真理或者是审判，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害怕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现在很多父母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权柄来管教孩子，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爱。总之，权柄不是个好词儿。现在的父母、教师、牧师或者是带领者，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可能会感到很尴尬，提出建议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是圣洁的，那个是有罪的，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意见比最后通牒更容易接受。这就是敌人想要晋升的，他们不想让你传讲从神那里得到的有权柄的信息，告诉你周围的人，这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是通往地狱之路。我们在传达神满有权柄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想听。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在上个世纪写道，要打开罪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要引导那些被误导的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唤醒那些迷迷糊糊的人。基督信仰的信息不是让人睡觉的鸦片，而是耀眼的光，显明了他们到底是谁，显明了神到底是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第一课是讲到夫妻婚姻生活的成长，我们已经再三的强调，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就知道婚姻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就盼望你们夫妇今天的关系就跟昨天的关系不一样，今天的关系就比昨天更有进步。不管你的进步是快，不管你的进步是慢，只要是有生命，我们相信是越来越在主的面前成长蒙福。那么第二课跟第三课呢，我们特别强调提到就是沟通，讲话是一个天经地义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但是你怎么样把话讲得合适，这是圣经的要求。今天我们要看第四课，第四课是讲到亲子的关系，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相信做父母不只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更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托付和责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是那个真正拥有我们儿女的那个拥有者。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是学习在上帝给儿女的这样的一件天职上学习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只想到侍奉主要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只想到上帝给我们金钱，我们好好的运用金钱做金钱的好管家。我们也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在儿女的事上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好管家。圣经里面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圣经里面关于这一方面的提醒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耶稣甚至用小孩子来作为我们的勉励。他说我们到神面前要像小孩，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好像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不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幼稚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那种单纯的信靠，那单纯的对天父的这种委身。那么这是主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到。所以当我来引用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做人父母的，从各方面看我们都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从各方面来看他们要向我们学习。但是当主耶稣用那一节圣经的时候，主要是提醒我们也要谦谦卑卑的向孩子们学习。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相信就已经打好了我们两代之间亲子关系的一个最先决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刚才我也提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也非常简单，就是既然是神所赐的，坦白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当约伯在神的面前向神说，神啊，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他不过是做一个上帝给儿女的一个管家。所以我们不只是刚才说要在金钱上在侍奉上学习做忠心的人，但愿我们做父母亲 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那么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在儿童主日学或者是在教会儿童工作里面我们常常引用，就是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很有意思，孩童到老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一直在孩子身上的责任也是一生之久的。做小孩的时候我们有对小孩子的一些教育方法，在更大一点我们有更大一点的一些教育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因材施教，我们也要因年龄来施教。那么这些都是可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不断的一些提醒。以弗所书6那里特别提到怎么样做父亲，5提到夫妇的关系，6就讲到亲子的关系。我觉得保罗很有趣，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所以可见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养会惹他们的气，我们不一定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惹他们的气，如果我们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养，常常就会得到反效果。所以这些圣经节都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应当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2:15，神特别交托给我们一个责任，或者我把它叫做天职，让我们能够培育下一代成为虔诚的后代。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怎么样的人可以带出虔诚的后代？只有虔诚的这一代才能够带出虔诚的后一代。你说可以突变，你说上帝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很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引导和带领，当然我相信神做人不能做的事。但是当我看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看到那里提到做敬虔的后代，我看到的不是后代要敬虔，我看到的是这一代有敬虔的责任。所以呢，我想从这些经文呢，就作为我们这第四课的一个开场白或者是一个引言。因为我们一直盼望，不管我们讲一些什么样的关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些提醒也好，教导也好，课程也好，我们盼望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以神的话作为我们所有这个课程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夫妇也有40多年做父亲做母亲的一些经验，在这一套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分享是从我们个人的一些经历，包括得胜的上帝的恩典经历，也包括过去的失败是上帝的怜悯。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在得胜与失败之间，再加上40多年来我们许多的观察，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圈子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所归纳出来一些实际的一些建议，想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帮助，做一个参考。那么第一个，我

0: 是一种纯理想。
1: 刚才提到说做父母，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托付。那我们也都知道，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也都承认，在今天这个时代做父母真的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那么神把这么样重的一个职分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完成呢？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你都承认，身教比言教还要有效，身教比言教还要重要。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除了言教，我们还是要看重身教。什么叫做身教？身教呢，就是榜样的一种无声的一种影响，借着生活的榜样带出一种没有声音的一种影响，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力量。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的孩子，如果我们没有身教只有言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不听的，他们不要听我们所讲的话。所以我们把第一点要怎么样做好父母这个职责呢？第一就是生活要有榜样。在这里呢，我们提出四方面的生活榜样。第一个生活榜样，其实我们在前面我们就已经提过了，在第一课第二课我们都提到，讲到夫妻要有相爱的榜样。当我们夫妻相爱的时候，也就是父母是相爱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才会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安全感呢，是在父母的相爱中得到的，孩子呢也在爱的安全港里面长大，这样的孩子才能够心智健全。我常常讲到说，我们的孩子呢好像一条一条的小船，他在我们家里面的港口呢，每天早上我们把他放出去，他们有的进入社会，有的进入学校。那么当他们这条船出去的时候，外面是风浪很大的，不管是社会，不管是学校，外面这个世界的环境是充满风浪的挑战。但是到了晚上，他们工作完了，学习完了，每条小船要回到自己的家。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家里的这个港也不快乐，因为里头常常风浪，常有父母的争吵，没有爱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回到家里一点都没有安全。所以呢，儿女需要有一个爱的安全港，这个爱的安全港让他们在爱的环境下得到安全感，让他们成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那也就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孩子。
0: 我们曾经提到夫妇我爱你这三个字的同义词，我觉得当我们讲到夫妻相爱的榜样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想到一些同义词，让我们对这个相爱这两个字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有很清楚的目标可以去学习。到底什么叫做爸爸妈妈的相爱？孩子们看的是什么？看你们两个人一天到晚肉肉麻麻的说我爱你你爱我吗？固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气氛，一个环境，但是他们更要在做父母亲的身上看见相爱相同的一个表现。譬如什么呢？信任。当他们看见你们夫妇彼此信任，当他们看见你们夫妇彼此尊重，当他们看见你们夫妇彼此委身，那个时候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而有震撼力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爱爱爱，有的时候讲到有一点太肤浅，或者太在价值上已经讲得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觉得

0: 在这一方面，应当让他们知道，你们彼此之间借助一些生活的大事小事，特别是一些生活细节，看见怎么样的一种彼此的尊重。如果他们也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完全，而可能有一些父母亲的过去的一些彼此的伤害延伸到或者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那错我们已经犯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想儿女们，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难道儿女的眼睛不也是雪亮的吗？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我们曾经彼此伤害，他要看我们怎么样 forgive， 怎么样 forget， 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过去。这些我深深的觉得都是一些相爱的榜样，可以给我们带出来一些很实质的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太多过去的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遮盖起来。你可以向外面遮盖，你没有办法向你的儿女遮盖。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那么一点点的不小心，就带来一个很长远的对孩子们的伤害，甚至我们这几课里面常常提到，伤害到他后来长大的时候的那种个性或者是性格的塑造。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20日，看顾到底。参考经文：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牧羊人已非常接近生命完结的时候了，他落在极大的痛苦中。假若他只把专注集中在他自己所受的痛苦上，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然而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这位温柔的牧羊人为他的母亲玛利亚感到伤痛，作为对他最后一次的照顾，耶稣确保他不会无家可归，孤单无助。他差派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耶稣怎样回应一个身旁临死的罪犯的祈求，他以赦免并应许在乐园的生命祝福了这个人。纵使自己正面对残酷的死刑，我们的牧者仍然继续寻找失丧和迷途的人。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看顾他父的羊乃是耶稣所热爱的。耶稣与他们一同走过他自己死亡的幽谷，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死亡和坟墓也不能控制这份热爱。他复活和回到天上已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但这份热爱仍然不会褪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在你生命中，曾在哪一方面经历过好牧羊人的爱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和牺牲，我们实在感恩不尽。在我们尝试向世人展示你的看顾和慈爱时，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荣耀你。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早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您对基督的爱有多深，有多存？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这几天的信息有一个标题，叫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向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叫做昂贵的爱。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把我们带回耶稣临终前的最后那一段日子。有一次耶稣来到一个人的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真情至性的连续与奉献。当时有一位妇人把一瓶宝贵的香膏倒在这位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身上。现在就请深吸一口气，仔细来闻闻这昂贵奢华的香气。接下来就是向天牧师所要传递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在前面连续很多篇的信息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变换画面，我们发现人的心思意念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心灵可以说是属灵战争打得最惨烈的一个战场。我们更进一步的发现，为了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放弃那个三心二意的心态，否则的话就不可能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了。接着我们又发现，要下这样的决心，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然而委身于神的国度，对于任何一位想要如鹰展翅上腾的基督徒来说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就要放慢脚步，我们要慢慢的来欣赏另外一个画面。在我们展翅高飞以前，我们先暂时的停留在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一位妇人向主耶稣基督流露出了真情至信的爱。几千年以来，那一幕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给他定一个主题，叫做昂贵的爱，昂贵的爱。首先我要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九节，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故事。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4章1到9节。我们在博物馆或者是其他的展览会场上，常常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会写着说请勿动手，或者他是说请勿触摸，叫你不要去碰它，因为那里所展示的东西就算不是什么无价之宝，也非常贵重，非常稀有的。那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瓷杯，或者是一幅画，或者是古时候包裹在木乃伊身上的一块布。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应该用手去碰触，只能够静静的在那边观赏。有一次有一个旅行团到这个德国，欧洲的德国去参观，有一个人叫乐圣贝多芬，他的一个故乡。贝多芬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很多人叫他乐圣。他们就来到了贝多芬的生前他最后几年所居住的一个房子，那间房子已经被规划成为一座博物馆，来供人怀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在那座小小的博物馆里面呢，陈列着贝多芬他生前所使用过的一些东西，其中还包括了一架钢琴，那是贝多芬生前最后那一段日子所使用的钢琴。所以这个旅行团的游客呢，就进入那个屋子以后啊，导游就很小声的轻声细语的就一一的向他们介绍每一样的物品。当他们来到那架钢琴前面的时候呢，那位导游就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乐圣贝多芬他生前所使用的钢琴，
结果这个时候呢，只见旅行团里面有一位女团员，哎呀，她就马上走过去，就坐在那架钢琴前面，就开始弹奏起这个贝多芬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的这个钢琴的乐章，而且呢还边弹就边对那位导游说，哎呀，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一架的钢琴上弹琴。结果这个导游你知道反应是什么吗？这名导游哈，他先是拉起了这位女士的双手，阻止她继续弹下去，然后他才回答这位女士，他说去年夏天有一位世界级的非常伟大的一个钢琴家来参观，当时很多人都怂恿他要去用这架钢琴弹一弹，弹几首这个贝多芬的作品，没想到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却是谦虚的说，乐圣弹过的钢琴我怎么有资格弹呢？听众朋友，我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我在看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他的生活，当我读着他临终以前那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在警告我说，请勿动手，因为里面隐藏着一些非常宝贵非常神圣的东西，尤其是当我想要从里面探索出一些真理再讲解给你听的时候，我那种戒慎恐惧的心情是更加的强烈的，因为我相信那些真理不是人用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我也不想要像这位女士一样哈，好像很鲁莽的就去跑去弹那个钢琴，弹贝多芬生前用的钢琴。在我的眼里面，像马可福音14章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列的经文都是非常神圣的，总而言之，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他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无名英雄冢一样，值得去探索里面的真相，可是呢却不容侵犯的，那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私密非常个人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耶稣临死前最后几天的生活，我们感觉圣灵好像轻声的在提醒我们说，耶稣就是这样死的，你要安静。所以在我们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会尽量的用简单而且用安静的词句，好让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情感。在当时耶稣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要过逾越节，除

在四福音书里面，总共有三位的作者提到了这件事情，但是所占的篇幅都不是很大。假设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今天的社会，我想恐怕连新闻报道哈都不会想要去报道它。谁会特别去注意有一个妇人，有一个女人把一罐香膏倒在一名自称是救世主的这个人的身上呢？我们只会注意到耶稣骑着这个驴驹子风风光光的进到耶路撒冷，还有耶稣他是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发出来那个呻吟或者是赞美，我们只会注意那些。至于这件小事情，常常就被人忽略了，忽视了。但听众朋友，其实这件小事它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有意义的。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事情发生时候那个时候的背景。圣经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感觉就好像是美国人的感恩节或圣诞节，甚至比感恩节更要重要。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犹太人的全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一同来热烈的庆祝，他们在那边高声的唱犹太人的诗歌。当然在这个节日里面免不了要吃吃喝喝，所以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那几天呢，就非常热闹。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在逾越节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就会释放烟火，放烟火，城里面是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号角声歌声不断。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从加利利、波斯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这个时候全部都涌进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而且他们过节都是连续好几天的。在这几天里面，一般的店面都会暂停营业，就去热热闹闹的过节了。虽然耶路撒冷它合成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过节的气氛，但是呢，却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心情去过节。他们就是谁呢？就是当时的政府的高层。在大家高高兴兴的准备要迎接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却是聚集在一起，秘密的在那边商量，密谋要去杀人。圣经是这么说哈，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这里说的用诡计哈，可见他们用的并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一个手段。的确是的，谁会想到他们竟然会收买耶稣的门徒，会出卖他呢？这个计谋的确是很厉害，简直就是完美的一个谋杀案。这几个政府高层人士趁着大家还在忙着过节的时候，阴谋就想要杀害耶稣。果然没有多久，耶稣就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为什么要置耶稣于死地不可呢？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叫做摩根，他说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怎么会那么痛恨耶稣呢？自从公开的传道以来，耶稣就一直在谴责，在责备，在骂这些人他们的不是。在传道生涯的最后阶段，耶稣他甚至是斥责他们没有去善尽一个牧羊人的职责。在耶稣的整个的传道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一再的就被强迫承认他们自己的失败，所以他们痛恨耶稣，他们恨耶稣把他们的失败都暴露给出来，所以那种强烈的恨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问题就是太多人，有非常多的人相信耶稣，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说，由于太多的人跟随他，跟随耶稣，连法利赛人都说世人都随从他了。所以你看问题来了哈，那些人就想要杀耶稣，想要杀他，可是又不敢趁节期的时候来杀他，唯恐就会引起暴动，因为跟从耶稣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他们心里就想说，这些愚蠢的百姓竟然会去相信那个骗子。可是碍于现实，他们也只能耐心的去等待适合的时机啊。

我们再往下面看下面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要转换一下场景了，我们来到距离耶路撒冷只有短短几里路的一座小城，这座城叫做伯大尼。伯大尼，我们看到非常朴实的一个屋子里面有几个人，

0: 坐或躺的，围着一张桌子，有说有笑的。如果我算得没错的话，屋子里面至少超过了15个人。这间屋子的主人叫做西门，圣经说他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可是这个摩西的律法不是明明写的说不可以和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同席吗？同桌来吃饭吗？也就是不可以和长大麻风的人一起来吃饭呢，除非他已经痊愈了，或者是照圣经所说的洁净了哈。所以这个西门应该是已经被耶稣所洁净了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在现场，那就是曾经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拉撒路，我想请问你，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想要和这个拉撒路来一起吃饭呢？来听一听他来这边描述，在诉说死而复活的那个经历呢？那种经验可不是人人都有的。还有那一位长大麻风的西门，你不会想要知道他从前长大麻风的那个心情吗？还有他被耶稣医治得到洁净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在现场的还有耶稣。耶稣他12个门徒，即使没有全部都到齐，至少大部分应该都在了。除了这些人以外，当然还有服侍的人，所以马大应该也是在场，因为他最会服侍人了。那个晚上所准备的菜肴想必是非常可口好吃，大家都聊得很尽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就专心的来聆听他的教导，而他的姐姐呢，马大呢，则是一个忙进忙出的在里面招呼客人。还有一次提到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约翰福音的11章，他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的兄弟就是拉撒路早已经断气了，所以他埋怨耶稣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他说，如果你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必死了。后来他的兄弟也就是拉撒路复活之后，他也出现了一下子。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从前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桌子旁边坐满了男人的话，那么女人就是不准靠过去的。女人在当时地位是比较低的，她只能在厨房里面来帮忙，把菜端上桌以后就得马上回到厨房里面去，这只能在厨房端着自己的食物到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去吃。所以到现在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这种习惯还是没有改变的。可是我们却看到这个第3节他这样说，有一个女人啊，他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这里特别形容的就是真拿达。拿达是什么呢？拿达就是用生长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一种非常稀有特有的一种植物的叶子所淬炼出来的精油，是一种精油，是一种油。那如果这里所说的玉瓶子哈，玉瓶就是当时候的人他们用来装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那个物品的一种瓶子，它至少能够装差不多12盎司的这种东西。也就是说那个女人是拿着12盎司香膏她是进来的。在当时那个12盎司的高级精油，它的价钱是非常昂贵的。如果我们换算一下的话，光是这一瓶的精油就等于是300多个家庭一天的伙食费，那么如果再加上那个瓶子的价钱，就是差不多一个人一年的薪资了，在当时来说。所以听众你可以算算你一年的薪资有多少，可能人民币你说哦，大概有个几千或者是上万吧，可能就是差不多这么多。所以你看这个玛利亚，她是打破玉瓶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约翰，另外一位使徒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还特别描述这个玛利亚，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第3节约翰福音的12章第3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哇，听众朋友，你看这个玛利亚实在是太奢侈了，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么贵呀，这么昂贵的香膏， 他竟然就这么样把它浪费掉了。曾经有一位作家，他就模拟当时的情景，他做了底下这一番的描述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啊，那个香膏啊，就流进了耶稣闪闪发亮的头发发丝里面，以及他浓密的胡须里面，那个迷人的香气啊，就将耶稣他整个人团团的包围住，连他的外衣，连他的里衣都染上了，沾上了他那个非常芬芳的那种香气。在接下来的48小时，就是两天的时间里面，不管耶稣走到哪里，这些香气都跟着他走。当他在欢度逾越节的时候，当他进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他走进到大祭司的大厅，当他踏上了那个西律的殿，当他进到那个比拉多的院子里面，当那些士兵在那边拈阄瓜分他的衣服的时候，哎呀，耶稣他的身上都散发着这股香气。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不是只有当时那些人闻到的香味，那个香味就这样一直都跟着耶稣，一直到他断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这个妇人玛利亚，她是把一整瓶的香膏就直接的倒在耶稣的身上。可是听众朋友，玛利亚她这样的举动，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哎。玛利亚的举动，通不过他们那些自认为好像合乎逻辑的那种算法。哎，这个女人，她怎么可以把整瓶的香膏都打破了呢？她不是用手指头沾一点香膏，然后抹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啊，她是整瓶香膏，她都打破了，然后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些旁边的人看了，哎呀，非常生气。哎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我们来看圣经作者怎么样来形容这些旁边的人他们的反应。马可福音14:4-5哈，4-5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的确是把这一瓶香膏拿去卖，然后再把这个卖来的钱拿去救济帮助那些穷人，不是很好吗？好像这些人生气也蛮有道理的。和救济穷人比起来，这个女人她这么做好像是的确太浪费了哈。于是这些旁边的人哈就向那个女人生气了。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却替这个女人说话了。耶稣不仅仅是替这个女人说话，还称赞这个女人，说她的动机是纯正的，而且能够看出时间的急迫性。于是耶稣就对那些人说了，他们说，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再骂他了，不要再难为他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14:6，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啊，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会这么说哎。那么这些可怜的穷人呢，难道就不要管这些可怜的穷人了吗？我们看耶稣接着怎么说哈，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耶稣竟然提到他自己的死哈，这是他们最不愿意所听到或是想到的事情。其实以前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耶稣他自己的死期是快到了，可在这种欢乐的气氛底下，他们实在很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只想好好的享受啊，当前眼前的这些美好的好吃的食物，快乐的时光。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却是不识相，在这个时候提起了这件事情。这个女人她的香膏不是要用来庆祝逾越节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个女人，只有她没有忘记我的日子剩下来不多了，她只是把她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甚至还把整瓶子都打破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再责骂她了。原来玛利亚就是提早为耶稣的死亡来做准备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 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下半段，所以请你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欢迎你写信给上天牧师，在你生活、信仰、教会、家庭很多方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悲伤、眼泪，你想写信跟人倾吐一下，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向天牧师告诉我们，勤俭有时，奢华有时。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结束，我们真的听到了玛利亚毫不吝惜地向主耶稣表达爱，却是如何的遭受批评啊。那么在下一次，欢迎您继续在生活的透视里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昂贵的爱，请您别错过了。最后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苦难和迫害的乌云开始笼罩以色列人，法老刚刚下令要将希伯来男婴扔进河里，其实就是献给尼罗河之神和他的鳄鱼仆人。出埃及记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我们会从后面的经文中知道，这对父母的名字是暗兰和约基别。我们还会知道，这对夫妇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名叫米利暗，还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名叫亚伦。第二节还告诉我们，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见他俊美，或者按照中文当代译本的翻译，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我服侍的这些年里，我见过很多新生儿。坦白地说，我不会说这些宝宝们有多么的俊美，甚至连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当然了，这么说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在教会里，一些刚当上妈妈的姊妹们会抱着她的新生儿走到我面前，然后充满期待地等着我发表意见。我这个时候该怎么说呢？好在我采用了多年前富农麦基的做法，他会看着那个婴儿，然后说，哇，这才是个婴儿嘛。我已经这么说了很多年了，这确实让我省去了很多麻烦。那么真的是小摩西的外貌让他的母亲印象深刻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斯蒂凡给我们补充了一些信息。根据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斯蒂凡在《使徒行传》7章20节说，摩西在神的眼里十分俊美。换句话说，神额外向摩西的母亲透露了一些这个小男孩将在以色列人中所扮演的角色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2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的父母凭着信心把他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相信神所告诉他们的关于摩西未来将要扮演的那个角色的信息。根据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的记载，约基别将摩西藏了3个月。想想看，怎么可能把一个男婴藏3个月的时间？哪怕3个小时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他有可能把摩西打扮成女婴的模样，不过圣经没有具体告诉我们。但第三节告诉我们说，3个月后他不能再藏了。那个时候暗兰可能正在外地为法老建造基货城，没有办法回家帮助他。因此约基别想出了一个计划，这无疑是圣灵感动他这样做的。我们在第三节看到，约基别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石漆是一种天然的石油，石油则是沥青，它们不仅能防水，还能驱赶水里的鳄鱼。因此约基别不只是随意地取来了一个蒲草香，他还使用石漆和沥青对他进行了加工和保护。第三节继续写道，他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根据希伯来原文，这节经文也可以理解为他有意把孩子放置在芦笛中。孩子的姐姐米利暗也在那个地点的附近一直观察着。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约基别知道法老的女儿经常来这个地方沐浴，因为河边就有一座皇家浴室。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法老的这个女儿很可能无法生育。那个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在哪儿沐浴，也知道他为了能有自己的孩子而举行的各种仪式。埃及人相信尼罗河是他们生育的源头。有意思的是，在埃及全地，能够违抗法老的命令
并且让摩西活下去的人少之又少，而法老的女儿恰好就是其中之一。显然约基别知道这一点。第五到六节的经文告诉了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我不认为摩西在这里哭得声嘶力竭，如果是这样的话，法老女儿很可能会把篮子的盖子重新盖上。我觉得这一定是那种楚楚可怜的哭声，微弱细嫩的呜咽和抽泣，这种哭声容易让人心生同情。我的两个女儿就非常擅长这种技巧，这对他们的母亲似乎没有什么用，但对我很奏效。总之，当篮子被打开的那一刻，神把这个婴儿的哭声和一个女人的心结合在了一起。古犹太教的资料还为我们补充了一些细节。法老的女儿和他的侍女们站在那里，想知道如果他收留了这个孩子，应该如何去喂养他。这很可能是真的。而就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这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一直在旁边观察着这一切的小米利暗跑了出来。他在第七节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我不认为法老的女儿会对米利暗突然的出现和建议而感到惊讶，毕竟这位埃及公主可不傻，她可能立刻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神又一次扭转了这个女人的心，让她不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操纵了，或者是被人利用了，而是依然对这个男婴充满了怜悯。第八到第九节说，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就这样，约基别得回了他的宝贝儿子，而且他还能得到哺育他的报酬，这也太好了吧。请大家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耶和华通过米利暗这个孩子的生命，成就了他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旨意，甚至最后弥赛亚的降临。那么，对于你生命中的那些年轻人及其属灵的潜能，米利暗的这个例子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在鼓励培养年轻人属灵的潜能方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摩西最终在法老的宫殿里长大，接受教育。根据《使徒行传》7章22节的描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很有才能。这其实是神在预备他，使他有朝一日能带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了，我们知道法老的这个女儿后来怎么样了吗？很显然，神并没有停止在她身上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圣经学者都遵循犹太教的传统，认为她的俗名后来改成了比提亚，意思是耶和华的女儿。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花点时间读完历代志上所有的名字，那你会在历代志上4章17节那里发现下面这一段宝贵的记载。米列娶法老女儿比提亚为妻，生米利暗、沙买和以实提摩之祖以巴。我相信这里说的就是法老的这个女儿。她最终不仅抚养了一个希伯来男婴，还嫁给了一个来自犹大支派的希伯来人。这里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他们生养了几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法老的女儿给他的女儿取了什么名字呢？他给女儿起名叫米利暗，
这无疑是为了纪念那个首次把他介绍给神子民的小女孩，也就是摩西的姐姐米迪安。请大家想一下，法老的女儿变成了耶和华的女儿比提亚，对于你自己的生命或者你所爱的某个已经远离了神的人，这种巨大的转变会给你带来怎样的鼓励呢？你可以通过哪些属灵的方式投资于那个尚未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呢？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归信了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的，也许是约基别个人的见证，也许是后来与养子摩西的彻夜长谈，但他最终不愿意再被称为法老的女儿，而是真神和永生神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不会知道神会如何在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人的生命中使用你的见证，因此你只管继续的忠心的为神而活，向别人传讲有关神的事情，然后把剩下的就都交给神吧。当神开始为他受压迫的子民实施他的计划时，他使用一对谦卑的希伯来夫妇的信心，一位慈爱母亲有智慧的策略，以及他自己在埃及公主心中所做的眷佑的工作，保全了那位将来要带领以色列人获得自由的人的生命。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创造天地的主，你有何等奇妙的大能和智慧，恶人义人在你的手中都能够去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天父，我们愿意成为你宝贵的器皿，成为你实现你自己计划当中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谢谢天父，你这样的一位奇妙的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敬拜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恩州的每周一歌，天赋必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以基督的心为心。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一个演员扮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努力进入所演的角色的内在世界里，用所演的角色的方式去思考，或者更进一步，把自己想成是那个人。但是真的可以做到成为别人吗？是的，许多职业演员都是这么说的。电影明星查理·休斯顿说，在电影世界当中扮演摩西这个角色，他说扮演摩西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摩西成为了我生命的标志。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到了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边走边读摩西所写的书卷，在炎热的风夹着沙吹在脸上的情形之下，他努力地去思考摩西所想的，去感受摩西所感受的。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催促他们努力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你们的态度当像耶稣基督。事实上，这句可以翻译成，你们每个人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曾留意过吗？那些生活在一起很久了的人，彼此的想法都很相似。同样的，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会像基督，就会有他的形象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些凶恶的人，也是救地上的谦卑人。这时候上帝所做的事，这又是形容把地都吓到了，他都不敢出声音了。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这也是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讲到了愤怒的器皿。尼布甲尼撒、亚述、埃及的愤怒，他们在怒，在贪，那个愤怒应该表示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那个情绪表达在那凶恶的人身上，他们的愤怒去侵略以色列，去伤害以色列，不管是士师时代，或者是扫罗时代，或者是贝鲁的时代，或者列王的时代，他的愤怒，他们的愤怒成全了上帝的荣美，也就是他们的愤怒显出上帝对以色列人公平的审判，让他们被掳，让他们被杀，让他们像基甸的时候他们的东西被抢走，被米甸人抢走。那人的愚怒你要禁止，神使用，但是我们这一段经文你也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十章所讲的，就神使用亚述，但是亚述呢，就我亚述第一个完全不是因为顺服上帝来做这种抢劫杀害以色列的工作，而是他的愤怒和贪婪，然后他做的也是远远的超过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当然上帝做的总是最恰当的。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就是人自己所发，那愚怒意思就是自己所发的，神是禁止的，神只允许人做到他要人做到的东西。你们许愿，可能这个许愿呢是指被亚述或者被其他人欺负的人在痛苦的时候向上帝祷告，求你拯救我们，我们好献上，我们就献上。那许愿当然就是许愿，然后去还愿，当然就表示上帝听了祷告，拯救了他们。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第七十七篇第一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啊，这也是生动的话。我们向神，这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发声不是默祷而已，发出声音来，一定相信他会听。只是在相信他会听的同时，我们又知道他好像没有听，因为那个患难继续不断地在进行。所以他在夜间不住的祷告，因为迫切，所以也在举手祷告，而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心不肯受安慰，我们也有讲到说拉结不肯受安慰，不肯受安慰，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也说是不能受安慰吧，这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很火大，哎呀，有的时候人去安慰，就像约伯三个朋友去安慰，把约伯惹得更火大，也许也达到目的了，就约伯没有伤心，别人愤怒了哈。但这里就是说没用啊，我一直向神祷告。第三节，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呻吟悲伤，心变发昏。这也很诚实，感谢主，想到神是烦躁不安。你们的训练都想到神要赞美啊，感谢啊，甜蜜啊，平安啊，但是他想到神他很烦，就是他跟神，我再次说他跟神的关系真的很真实，各种状况都有。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好，什么事叫他这么烦呢？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应该是敌人在攻击他，然后他呼求神，神好像没有拯救，这一定也是，也可能他现在很孤单，也可能有一些不大不小的病况，不大不小的一些艰难，各位我们都有，有的时候莫名其妙情绪就不怎么好，当然有的时候也莫名其妙情绪就很好。这里呢，他不能睡，又不能做事，这种时候真很痛苦，在床上睡不着，起来又不能做事，心都不能专。哦，大概也是想到神又想到以前，所以曾经有的美好可以叫你睡不好觉的，因为现在你是

去了。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的审查，难道主要永远丢弃？那我字有打点，就是没有的。主要永远丢弃吗？所以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以色列族，永远丢弃，他不再施恩了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也亏他会写啊！我们通常都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居然还有永远废尽啊，永不续用，永远穷尽就是从来没有嘛，他永远是一个穷光蛋，这是废话嘛，就是他从来没有富有过嘛。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世世废弃就从来没有实现过了嘛。或者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么多的艰难呢？或者曾经有过，然后以后就再没有那么美好的日子。有人说台湾现在也是一样，就算经济复苏，也再不会回到那个什么年代的时候。各位，我这些不要替人家想这些。神做什么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永远的美好。但我们对他的美好的经历可以越来越多，也应当越来越多啊。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19篇，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呀，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首领无故地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耶和华呀，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耶和华呀，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诗篇第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呀，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 荫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第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篇第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呀，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诗篇第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第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呀，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诗篇第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第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第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诗篇第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诗篇第130篇。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诗篇第131篇。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 直到永远。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照着应许再来。现在正是受神悦纳的时刻，我们应把握这短暂年日，充实自己的生命，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3: 儿童圣经故事，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4: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面对着一次又一次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很刻意的来请耶利米去帮忙问天父，看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耶利米一开始就提醒他们，要他们如果真的要问天父爸爸，就要好好的听从。结果呢，还是完全都不听，硬是要往埃及去。明明整个国家都已经按着天父爸爸的预言被毁灭了，这时候却还想应该是他们自己啊没有去拜那些其他的神明的关系，真的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跑来问天父爸爸呢？其实不过只是想要天父爸爸来支持他们的决定罢了，根本不是打算来听从天父的引导的。天父爸爸和耶利米听了百姓那样应景的回应，接着又会怎么回应他们呢？我们要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耶利米提醒百姓，他们就算是逃到了埃及，原本是为了要躲避这些追杀战争的，但他们因为不听天父爸爸的话，巴比伦的军队会跟着就杀到埃及，他们一样也躲不过这场战祸。耶利米就开始把这些原本他们想去投靠的国家一个一个的点给他们看，天父爸爸在那些国家里面最后的计划。首先就提到埃及，他们认为的第一号大靠山。他们可不要忘记，埃及王尼哥的时候就已经在约雅敬做王的第四年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打得落花流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预告，那些最会打仗的战士也都躲不过这一次的战争。就算埃及能够带着再多的厉害的佣兵，在上帝安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都会被来自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给打败。到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会再次进攻埃及，战士们这些军队都要失败，连埃及所信靠的神明都要被摧毁，甚至埃及那时候的强大都要被认为只是吹牛，是自夸的了。但是当这一切毁灭羞辱过去之后，天父爸爸有一天也要让埃及重新的有百姓可以居住下来，而天父流亡在这个地方的百姓也会回到自己的故乡，恢复原来的生活呢。接着天父爸爸又告诉耶利米有关这些曾经在迦南地强盛一时的民族，比如腓力士和摩押，他们都要毁在自己的骄傲底下。他们总是看着别人遭殃，又自己以为自己是安全无虑的，他们转眼之间就会被消灭了。他们总是引以为傲的战士，那些聪明的谋士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所可以依靠的生产或者是财物也都会转瞬间就被夺走了，甚至连他们所信仰的神明也没有一个管用的。这里天父还说，他们所遭遇的打击是突然就出现的，整个地上都充满了悲哀的声音，可是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大自傲的缘故。当这些毁灭的讯息的最后，就在提醒地说，有一天仍然会把他们再带回这块土地上重新的建设起来。上帝的审判似乎总是带着最后重要的希望。看来天父爸爸对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真正的心意不是毁灭，而是要重建呢。因为接着要谈到的亚门人，他们过去也是在迦南这个地区跟以色列人常常的打仗，甚至曾经成为以色列的属国，后来又背叛他们。他们就趁着巴比伦在跟犹大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天父对亚门人说，等时候到了，亚门就会成为一堆废墟，以色列人会得回他们原来的土地。虽然说到这样的毁灭，到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重建他们的家园。你看天父的心意不就是一种医治和改变的处罚吗？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毁灭呢。接着又谈到在远祖关系上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以东，天父也提醒他们说，
1: 在以东再也找不到智慧吗？他们当中的贤达人不再告诉他们该做的事情吗？他们的智慧都消失了吗？底但人啊，转身奔跑吧，躲藏起来，因为我惩罚以扫后代的时候到了，我要消灭他们。
0: 在里面还比喻说，他是会比小偷还要厉害，他要拿走一切，什么东西都不留给以东，他们想藏也藏不了。会特别提到以东，是因为以东明明就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可是却以为自己有好多的聪明人，有很强悍的军队，他们的城市又居住在险恶的山壁上，让他们非常的傲慢，总以为没有人可以攻击得了他们，甚至玩弄他们的聪明，用外交的手段出卖周边的国家。这样的傲慢才是欺骗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更会灭亡的快速的难以想象。接着还有叙利亚，还说这个亚兰大国在这里，他们用他的都城大马士革来做代表，表示他们的毁灭。 说到这个曾经使人欢乐美好名声的城池，也要变成了完全的荒凉。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将要面对上帝差遣巴比伦国带给他们的审判。谈完这些周边大大小小的国家，最后还要对巴比伦说话。因为虽然他们是上帝差派去惩罚这些国家的，可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用自己的骄傲去打击这许多的国家，甚至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去压榨和毁灭这些地方。上帝预言巴比伦也将面临一个北方来的国家会把他们给彻底的粉碎。天父透过耶利米说，
1: 巴比伦人啊，你们侵夺了上帝的国家，竟然为此狂欢兴奋，毫无顾忌的大肆破坏，将来你们必要受到报应。巴比伦要变成最弱小的国家，成为干旱无水的旷野，因为我发的烈怒，没有人可以住在巴比伦。他将凄凉荒废，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要被他的破败而害怕，还要唾弃这个国家。
0: 巴比伦将会被北方的联军给毁灭，而这个安排又带着将来要给以色列百姓的盼望。上帝以色列的神透过耶利米对这些百姓说话，让他们明白，就算是在他们眼中这个最厉害的巴比伦或是后来的国家，他们就算再强大，可是上帝比他们更有力量，一定会拯救他们的，亲自要替以色列人们伸冤。耶利米提醒百姓不要惧怕，要专心等候，因为他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掌管历史的神。这样的讯息也传送给流亡在巴比伦四处的以色列百姓，鼓励着他们。天父还要他们特别记录下来，作为将来这些预言实现的证据。犹大国最后的王西底家被弄瞎了眼睛，老死在巴比伦，整个耶路撒冷被拆散烧毁，各样贵重的物品，有技能有财产的人都被带回到巴比伦去，分散住在他们各个规定的地方。就在以位米罗达做巴比伦王的那一年，他就把犹大王约雅金放出了监狱。约雅金就是那个听了耶利米的话去投降的那个王，果然照着预言，他不但没有死，而且反而在他被俘虏之后的第37年，不但被以位米罗达放出来，还给他很高的地位，比其他那些被俘虏的国王还要好。他还每一天可以跟巴比伦王同桌用餐，一直供养到他寿终正寝呢。这些就按着预言发生了。可是还有一个回到耶路撒冷的预言呢，故事还要继续怎么发展呢？小朋友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故事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下篇，你准备好了吗？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21-2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午餐之后，唐叔叔指了指野餐区周围的小路说，
1: 还记得我们是走哪条路到的这里吗？
2: 秋千旁边的那条。
0: 宝明不同意。
3: 是花丛旁的那条。
2: 不，我记得来时我看到了秋千。
3: 我清楚地记得旁边是一丛灌木。
1: 让我们走走试试吧。你们都坚信自己是对的，是不是？
4: 是。
1: 好吧，你们各走各的路怎么样？我们看看谁是对的。我和宝明一起走，苏阿姨和金丽一起走。找到车的人可以用我或苏阿姨的手机给对方发短信。如果没有找到车，15分钟后再在这里碰头。
0: 孩子们同意后就各自出发了。15分钟后，他们回到野餐地点。
2: 真不敢相信，我俩都没找到车。唐叔叔，您到底把车停哪里了？
1: 跟我来。
0: 他们跟着唐叔叔走过一条小路，路边有一些野花。几分钟后，宝明喊道，
3: 车在那儿。
2: 唐叔叔，您怎么知道车在这里？
0: 唐叔叔举起手机，
1: 我有一个应用程序，可以随时告诉我车停在哪里，该怎么走过来。
2: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圣经可以告诉我们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1: 啊，你们两个都非常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会通向车子，但你们坚持的道路却没有带你到车子停放的地方。你对自己选择的通往天国的路很确定，但除非你选对了那一条，否则你在错误道路上的热忱不会帮助你到达天国。我的手机告诉我通往停车点的正确路径，上帝的话告诉我们通往天国的正确道路。除了耶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到永生，他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通往天国的路吗？你是否认为去教会、祷告或做好事是到达天国的方法？也许你和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些是正确的道路，但圣经说，耶稣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相信他，你就知道自己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今日秘诀，耶稣是通往天国的道路。今日金句，箴言第14章第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0: 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学习得更像耶稣。
1: 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愿望耶。
2: 这也是我的愿望。
0: 原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1: 那你们说说看，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更像耶稣？
2: 要爱人如己啊。
0: 要更加圣洁。
1: 我们要更加忠实地做好信徒的工作，随时随地都要想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
0: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2: 我也是。

0: 拣选我们，
1: 拣选我们，
0: 使用我们，
1: 使用我们，
0: 使我们成为，
1: 使我们成为
0: 福音的小宣教士，
1: 福音的小宣教士，
0: 神爱的小天使，
1: 神爱的小天使，
0: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1: 勤劳的代祷小勇士，
0: 让我们一生，
1: 让我们一生
0: 都被你所使用，
1: 都被你所使用。
0: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1: 奉主耶稣。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安静下来，倒空了自己，让神的教导和恩典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基督徒应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等等问题。今天呢，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伊斯兰教的来历和中国境内各穆斯林民族的分布和情况。然后呢，我们要说说穆斯林民族为什么特别的需要福音。记得呢，是在一年多之前，云和呢专门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呢，就在于对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态度和对救恩的看法上。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认为耶稣是穆罕默德之前最伟大的先知，也承认玛利亚是童女生子，也承认耶稣在世上多行神迹，并且呢还责备当时的犹太宗教分子。然而可兰经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也不承认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然后复活了。因此呢，他们不相信人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伊斯兰教大约是在主后600多年，在亚洲西南的阿拉伯半岛由一位叫做穆哈默德的人创立的。穆斯林所信的神呢叫阿拉，奉行的经典呢是可兰经。他们说呢，可兰经是神透过天使加百列直接启示给穆哈默德的。可兰经认为神高高在上，受造物都因为他的怜悯而存活，他是公义的，要在末日审判所有的人。但是呢，只成为一个教徒，就是穆斯林教徒，并不能够保证在末日得救。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要看他的行为，包括看他的五大修功，在末日是否可以达到神公义审判的标准。不过呢，他们也强调神有怜悯，把神的怜悯解释为愿意为主殉道的人一定可以得救。那么说到伊斯兰教呢，我们常常交替的使用回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三个词。回教呢是英文 Mohammedanism， 是穆罕默德的名字转换出来的。伊斯兰呢Islam 的意思是顺服神。我们称呼伊斯兰教徒为穆斯林，意思是真教徒。伊斯兰教的教徒和人见面的时候呢，都说愿你平安。大多数的教徒呢，都很热情友善，也非常的好客。他们认为客人是神交托的。他们不但好客，也喜欢去做客。在今天的世界上呢，大概有11亿左右的穆斯林。中国的穆斯林呢，大概有2200多万人。其中呢，大部分都集中居住在中国的西部省份。宁夏回族自治区呢，就是回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但是呢，也有许多的回民分散居住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县市当中。中国西部省份的穆斯林呢，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 Turkic Mohammedans， 有人呢翻译成突厥人或者回回人。他们的祖先呢，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其中呢，包括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萨拉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与回族。另外一种呢，叫 Chinese Mohammedans， 英文呢也叫 Tongans， 他们是中国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在血统上呢与上面说的那些民族不同。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祖先呢不是突厥人种，而是蒙古人种。这一类穆斯林民族呢包括了东乡族、保安族和蒙古族中的阿尔克萨支系。伊斯兰教呢是在1000多年前通过蒙古、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沿着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传入中国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呢是政府认可的宗教。由于大部分的穆斯林教徒同时他们又是少数民族，所以呢他们也享有一些特别的民族政策。大多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与汉族和其他的民族相处和睦，不像中东地区那样的矛盾重重。相对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呢，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比较的开放和宽松。虽然说《可兰经》是他们的圣书，可是大多数的教徒不懂阿拉伯文，也无法阅读原文的《可兰经》，要通过阿訇来解释教义。而且呢，在大多数的清真寺当中，男女教徒可以在同一间祈祷室当中一起祷告。那么根据中国的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呢，年轻人先要学会谋生的本领，真正的宗教传统呢，主要由中老年人传承下来。一般讲呢，中老年人参加定时的祈祷，遵守严格的教规，到特定的成人夜校去学习《可兰经》。回族呢，因为他们散居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当中，在外貌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生活融为一体，不去清真寺的时候呢，就很难分辨出来。刚才呢，云和介绍了一些中国穆斯林教徒的基本状况。还剩下的一些时间和明天的时间呢，云和要读一篇文章，介绍基督教和回教的本质差别，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虽然有信仰，却更需要听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是世界的第二大宗教，只排列在基督宗教，这里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之后。穆斯林又称回教教徒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19%， 近五分之一，约11亿人。穆斯林绝对需要福音，基督徒也绝对有责任把福音带给他们。本文要尝试分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核心信仰上的一些基要不同，其中呢，指出伊斯兰教不足之处，并确定了福音的使命与原委。一，伊斯兰教有神，却没有阿爸天父。伊斯兰教的整个信仰、宗教、公修与生活都建立在他的一神主义的基础上。他向人类宣示阿拉的独一性和合一性。这位阿拉是创造主、生命的主、全宇宙的君王。这些信念呢，都来自犹太教与基督教。很可惜的是，穆斯林教徒称阿拉为尊、为大、为主、为王，却不敢称他为父。阿拉有99个美名，却独独缺少了阿爸天父这个最亲切、最温馨的美名。对基督信仰而言，这美名乃超乎万名之上。可惜呢，对穆斯林信徒却是一个禁忌。第二，穆斯林自称为阿拉的仆人或奴仆，却不敢承认为阿拉的儿女。阿拉与他们的关系是主仆关系，而非基督徒与父神之间的亲子关系。但主仆与亲子之间的分别关乎生命的本位和本质，其间的分别是何等的大啊！按照圣经的启示，神创造人本来就是要人成为他的儿女，他要与人建立亲子关系。 可惜至今穆斯林尚未看到这一项基本真理，反而加以抗拒。第三，伊斯兰教有先知却没有救主。穆斯林他们信先知，也以穆罕默德当作封印的先知，但按照正统，他们绝不能称穆罕默德为救主。同时呢，他们也否定主耶稣为救主，他们认为只有阿拉才是救主，人要得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过呢，民间的伊斯兰教在很多时候却把穆罕默德也看成救主。其实呢，一般的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在末日代祷的功效已经把他给救主化了。但是基督徒确信主耶稣不但是先知，更是救主，是神为全人类而设立的独一的救主与君王。今天的文章呢，就先读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和会接着读这篇文章，请你继续的收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也请你继续的为我们的节目祷告，让这些信息呢都能够为主所用。最后呢，让云和祝你工作学习都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许牧师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牧会。他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

今天我要跟这位思想的一篇圣经呢，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背的啊，一段圣经，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许多许多人都会背了，不但是会背，而且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有心得哈。所以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这段圣经，我再继续的求主圣灵来亲自光照我们。好，虽然是一篇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求圣灵给我们有新的看见，有新的体会，或有更深的体会，有更切身的体会，好不好？我们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我们都会背的，非常熟悉的一篇的经文。主啊，但是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篇圣经里面更深的来体会到你的话语的宝贵，也更亲切的来领受这篇圣经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主啊，我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都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灵。主啊，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牧者，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主啊，你也能够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比任何人都回答得更真切。主啊，我们求你，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恭敬等候，谢谢主，垂听我们每一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诗篇二十三篇，我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好，那就大家来背吧，好不好？来，预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读起来，你就会觉得是三千年的东西啊，你觉得很亲切，对不对？而且不但是亲切，而且你知道大卫跟我们文化上、这个语言上各方面的差异很大的，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有意义。不但是我们今天，历代的圣徒都是如此。两三千年来，基督徒来读这篇圣经的时候，那个感受、那个体会、那个共鸣都在那里，太奇妙了。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大卫所讲的、所描述的这位上帝，是我们共同的天父，是我们共同所体认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共鸣，有这样子几千年来不变的一些体会，而且不断的这样的体会会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管下面到几代，耶稣来之前哈、啊，我想所有的信徒对这篇圣经都会有很深刻、很宝贵的体会，因为这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希伯来人诗篇，我今天只能够很扼要跟诸位分享一部分哈，因为这本诗篇实在是很深奥，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只能够讲到一些东西，我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我把一些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重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想来跟诸位提到，就是说这边是希伯来文的诗篇，希伯来人写诗歌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对称。很喜欢讲对称，其实我们中国人写诗也是很讲究对称，对不对？所以这个希伯来讲写诗歌很注意对称。这首诗歌怎么对称法呢？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对称哈。
第一节跟第六节的对称，第一节是开头，第二节是结尾。我们当中先不念，你就念第一节跟第六节试试看好不好？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说这个，你说这样的诗歌是不是也算能够连得下来吧，对不对？是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呢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哇，你看这个诗歌不讲中间的，光讲前后就已经很宝贵了，对不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从一生一世到永生永世，太棒了。所以这个对应，你看了前面第一节第六节就有很美好的对应。那当中呢二节三节跟四节五节有什么东西在对应，有什么东西对称，你来看看，仔细看一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有什么重要的对称性在这里面？你就注意一个代名词，注意这个代名词。二节三节是他，对不对？他与我的关系，这位上帝与我的关系，他与我。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假如我是诗篇的作者，我向诸位说，他，这位上帝，他跟我的关系，这是第二节、第三节。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呢？啊，是什么？你和我，什么意思？我这个诗篇的作者，我不是跟你们说话了，我跟上帝说话了，对不对？你对不对？我虽然经过水深幽谷，也无法障碍，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看到这个差别没有？你看到差别没有？一个是他，我在跟你们讲话，这位上帝跟我的关系。然后呢，我这个作者呢，转过身来面对上帝说：“我，你对我如何如何，你对我如何如何，你是我的神，你对我如何，你跟我的关系。”你发现没有？这样一个差别重不重要？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来思想。这个就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要表达的一些的概念，表达的一些感情，表达的意义。那我就很扼要的跟诸位来思想这篇圣经的几个方面哈。第一个，诗篇一开头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请问大家，相信有神跟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句话，被造者跟主的小羊有没有分别？有分别，这都是有分别的。所以事实上，在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跨越了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位作者不单是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创造的主宰，我们都是被造者。不单是如此，而且呢，这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成为一个创造者，变成了牧者？怎么样，我是一个受造者，就变成了主的小羊？这边是有一个过程的，这边是有一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相信神的人都相信主耶稣。也不是每一个受造者都是主的小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今天早上我很扼要的跟诸位来稍微整理一下哈。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我就跟诸位来分享。
关于相信主耶稣，圣经第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换句话说，这里说要做神的儿女还要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因为透过我相信耶稣才得到这个权柄，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你只是为被神所造，你不是神的儿女，还有一个距离的，你只是被神所创造，只是一个人活在地上。若你不相信耶稣，若你跟耶稣没有关系，那你就没有得到这个权柄，你也不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是为上帝所造，但是你不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很大的一个分别。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底下这句话说，主的小羊。底下这个经文是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自己再一次的也把牧羊人的关系的角度来描写他跟我们的关系。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概念，就是牧羊人为羊舍命。牧羊人为羊舍命，事实上这样的一句话或这样的概念，是我们在一般人来讲是想不通的，也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牧羊人为什么养羊呢？都是要羊来为他舍命的，对不对？我们养羊的目的是要羊怎么样为我舍命的。今天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换句话说，耶稣为羊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舍命。为什么要舍命呢？其实就回到刚刚讲的问题了，为什么只相信有神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还要得到一个权柄才能得到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有罪。有一次有个人问我说，徐牧师，为什么我光信上帝还不够？为什么你们讲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信神还不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其实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信有一位上帝很好，的确是有位上帝，但问题是你怎么面对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公义、圣洁、无罪的一位上帝，你怎么面对这位上帝？你怎么面对？很多相信有神的人，为了要面对这位上帝，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一辈子做好事，积点功德，积善行，以至于能够面对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也有人怎么样否认上帝，不用说没有这个上帝，所以他怎么样，他就不必做好人，不必做好事，也不必那么累，做这个做那个，为了要面对这个上帝。所以有人干脆就不要上帝了，没有上帝就不用想这些事情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不要上帝，是不是就没有上帝呢？

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来担当这个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要得到耶稣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了要为羊舍命，他来舍命来救赎我们。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救赎，你就不是他的小羊，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罪的问题，你没办法解决罪的问题。这位耶稣不但来替我们赎罪，要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他说，我来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伟大的地方，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他对我们的爱这么深厚的一个表现。他不但来救我们，替我们赎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而且耶稣说，我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你们，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让你们能够活得更丰富更丰盛。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这里面的宝贝太大了，太深了，因为上帝我们预备的实在太美了，太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这就是我们信耶稣认识这位上帝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相信有神到相信主耶稣，从被造者成为主的小羊，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来进入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二节、第三节，圣经这个诗篇里面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牧者是不但是牧者，而且他是创造的主宰。你想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他造的嘛，他当然知道。而且事实上我告诉你，他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什么我自己最知道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最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夸口啊，上帝造你，上帝比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需要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要的拿到了，发现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你还要别的东西，就要什么，就还也没什么，没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人生过这么多日子，你没发现吗？很多你以为需要，实际上并不需要，但是上帝知道你要什么。所以这里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讲得很简单，他说，你看他怎么样，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哎呀，你知道这句话就把身心灵的需要都讲透了，几句话就讲透了。人不但有身体的需要，需要青草地，需要水，人也需要有心灵，人需要安，有能够躺卧安睡，人需要有那个安歇。还有呢，人的灵魂有需要，灵魂需要苏醒。很多人的灵魂是昏迷的，很多人的灵魂是在睡眠状态的，或者是在死亡状态。上帝要来叫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上帝造我们人有身有心有灵。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人生在追求，就在追求这些满足，追求这些需要。可能是我们也找得头破血流的，结果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上帝都知道，上帝会带领，因为他是创造之主，他是牧者，他一定能够，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身心里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知道讲这样的话好像讲的很平常，但是是很有道理的。这位创造之主又是我们的牧者，他当然能够叫我们不得不会缺乏。

0: 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灵需要。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在概念上你可以接受说，是的，他是上帝，他是我的牧者，他会带领我，他也能够带领我，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跟随呢？你我有没有跟从呢？你相信有位上帝，但是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信靠他呢？你有一个牧者，但你有没有跟随他呢？诗人就把我们带到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讲了什么？诗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小羊跟上帝的关系是经过考验而具体化的。这位小羊观念上知道他是我的牧者，也观念上知道他可以带领我到青草地，到溪水边，但是呢，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是什么？死荫的幽谷。基督徒，神的儿女，在地上有平安，但是不是平静，是会有灾难，是会有患难，是会有疾病，会有各样的事情都会可能发生的。但是关键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能够体会到、经历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上帝就在你旁边。甚至有的时候，这里说是死荫的幽谷，很多时候甚至在苦难的里面，你会发现你看不见上帝，因为太黑了，这环境太恶劣了，太黑暗了，太这个深黑暗太深了，你根本就看不见上帝。你会说上帝在哪里？到那样的带一个那样一个苦境里面，作者说什么？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什么意思？当一只羊走在死荫的幽谷，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死荫的幽谷，他害怕，他怕遭害，但他感受到什么？怎么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怎么感受？眼睛看不见，都黑了，上帝的肝、上帝的脏在你身上，打你两下，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两下，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你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有他的指引，上帝有他的感动，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弟兄姊妹的帮助扶持，你感受到的是上帝的指引。透过杖，透过杆，打在你身上，敲在你身上，让你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很多年，你走过人生很多的路，你有没有这感受？你有没有体会过？你看不到上帝，但是上帝用他的杖、他的杆来怎么样？来安慰你，告诉你说我在这里，告诉你说我就在你旁边，有没有？这就是你我的关系，不是只是他如何如何，而是上帝啊，你我，你我，这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徒，就是做小羊，你要跟随主，你才能体会到这个你我的关系。否则的话呢，你总是他哦，他很棒，他很好，不错，他怎么怎么的，这可以是信心的表现，你可以说很多，你可以说一大堆。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经历？你有没有真正体会到、感受到，这位上帝是跟你在说话，你在跟他说话，你跟是你我的一个对话。甚至不单是说环境，而且这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是环境恶劣，你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而且有敌人的攻击，有人在要攻击你，有人要击打你的时候，你也不要怕， 因为上帝要在你的面前摆设宴席，哇，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敌人要攻击你，敌人要把你打败，但你上帝却在你面前摆设宴席。这里好像并没有说上帝要什么把这个恶人击打啊，把他打败啊，如何啊，什么的，没有，好像还没有讲这个，反而是说上帝要在你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上帝的作为超过你我的想象，上帝怎么对付仇敌，上帝的恩爱何等的奇妙。我一点点体会，我发现上帝改变我们的敌人的方法，不见得是把敌人杀死，而是把敌人变成朋友，化敌为友，以至于你能够他在你面前摆设宴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最后讲那个很奇妙的一幅景象，上帝要在你与你同在，要把他的膏浇在你的头上。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描述的方法，在当时的环境，中东的环境非常气候非常的干燥，你知道你在那边要是太阳多晒一点，我的皮肤受不了。所以那个在那个时候，在中东的时候，油是很重要的东西，油是医治，油是滋润，油非常的重要。哎呀，这说油膏头，从头膏到脚，让你满满的受到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神的滋润。上帝的祝福太奇妙了，不单是摆设宴席，也把福倾倒在你的身上，叫你的福杯满溢。神要把危机转变成为祝福的一个机会，这是上帝的作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你越要知道上帝就在这里，上帝就在你左右。当你越过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要彰显他的大能，这是上帝彰显大能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依靠他，你一定要顺服他，你不要逃走，你不要自作主张，你交托给他，你顺服他，因为你相信他是你的牧者。你要知道，你不过只是一个小羊，他是你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位牧者，有这样一位上帝，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什么？这就是这个作者所要表达的，也是历代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可以经历到的，而且已经在经历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宝贵。而且这样的经历是一生一世，而且到永生永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个人不希望他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不要的？有没有人说我不要？我想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一生一世走在上帝的面前。虽然是会有困难，虽然是有死荫的幽谷，虽然也会有敌人来攻击，但是不要怕，他会与你同在，一生一世他的恩惠慈爱会随着你。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上帝的恩典不单只是一生一世，而且要超越死亡。我们认识上帝，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对死亡的认识要翻转。死亡不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死亡不再只是一个据点，死亡不是据点。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造我们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不死的，身体会死，身心会残败，灵魂却是属神的，跟神要相通的。若你跟神不相通，那你就到永远的灭亡。但人的灵魂是超越此生此世，所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预备是永生永世的预备。事实上，我们人哈，说老实话，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就有这种不朽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更有不朽的观念，我们有三不朽，不朽的观念。事实上，人间没有不朽的东西，但是人的脑子里面却有不朽的观念，很奇妙的。 人有永恒的观念，但说什么是永恒，人也说不清楚。但人有永恒的观念，人有不朽的观念，事实上这都是上帝放在人身上的记号，让人知道说人的本质是属上帝的，是应该归属上帝的，只是人背逆了上帝，上帝今天来救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这就是十架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爸爸今天你在读诗篇二三篇的时候，你能够更再一次体会到，都在十架的福音里面成就了这一切的恩典。今天我要问你，在座弟兄姊妹朋友们，若有哪一位你还不清楚你是不是神的小羊，我盼望今天诗篇二三篇要提醒你，要告诉你，你要成为上帝的小羊，你要能够成为上帝小羊。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什么好事，做什么好人多少年才合格，不是的，而是你要相信耶稣已经为你而死，赦免了你的罪。因为你凭着自己不可能到神的面前，你凭着自己不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也不能凭着自己成为上帝的小羊。因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要接受这位为你舍命的好牧人，成为他的小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宝贵。今天我要问基督徒的是，天父带领你，但是你有跟随吗？或者你可以问你自己，我的青草地在哪里？上帝有没有带我到青草地？我有没有去青草地？溪水边，我也没有去溪水边。上帝有没有带我去？我有没有去？你觉得很干渴，你觉得你很缺乏。那我请问你，你有没有跟随主的脚步？你有没有跟随他？还有，你有没有走义路？你今天走的路对吗？你知道你今天走的路是正路，是上帝要你走的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是基督徒，若你已经信上帝了，你就必须要很确实的知道，检讨自己，我是不是这样子？否则的话，我虽然是主的小羊，我却是一个不听话的小羊，我却是一个偏行己路的小羊，多可怜，多可惜。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若在死因国或遇到了敌人，我应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上帝没有叫他的儿女免于死因谷，也没有叫他的儿女免于受敌人的攻击。这位上帝没有把他的儿女保护在象牙塔里面。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就在你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该怎么办？你会不会依靠他？你会不会相信他？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上帝预备了天堂吗？还是你认为这个地上就这一切，死了就没有了？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上帝为你预备的超过死亡吗？死亡之后还有天地，而且这个天地按照圣经上讲是更美的天地，更荣耀的天地，太奇妙了。当中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父母亲哈。我想我们做父母真的很特殊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真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是愿意供应我们的儿女，给我们儿女预备的远超过儿女们所想象的，是不是？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总希望跟给儿女多预备一点，多准备一点。你想你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是如此，你想上帝会如何？上帝爱你，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上帝在我们人生走完之后，他为我们预备什么东西？ 你信天堂吗？你信将来有永恒的荣耀的盼望吗？你有吗？我盼望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要等到你走到人生的最后再去想这个事情。我盼望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你就认定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以至于你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你整个的人生观、整个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眼睛被打开，心灵被打开。这段圣经不但是对基督徒说的，更是对非基督徒说的。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还没有很清楚地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还不清楚你是不是上帝的小羊，我鼓励你，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刻，圣灵感动你，你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你里面来，感谢他赦免你的罪，感谢他这么爱你，感谢他为你预备一生一世、永生永世这样的恩典。好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的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的。主啊，不但在此生此世、永生永世，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更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或者在网络上面，若有哪一位还没有很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还没有很清楚的得到你所预备给我们的权柄，成为上帝儿女的，天父啊，我求你今天感动这些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为救主，因为你是为我们舍命的那位牧者，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祷告，感谢你这个赐给我们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1: 谢谢许宗盛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或得着，请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徐导师你好。
2: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上个星期谈了很多造成自我形象低落的原因哈，我们需要认识这些原因，并且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从许多的盲点中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的建立自我的形象。那么徐导师，你认为要帮助听众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还有哪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是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的呢？
2: 我想我们一定要承担我们的责任，因为缺乏自我形象的人都认为我不行，我不好，我不能。而当你开始去承担责任，尝试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力量，
0: 越来越有自信心。
2: 对，
0: 哎，你发觉自己能够将很多事情一样一样的处理好的时候，哎，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2: 对，你很满意于自己，
0: 很满意的感觉哈。
2: 对，
0: 哎，觉得原来自己还有一些能力，能够将很多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2: 嗯哼哼，对。那这个责任感，我们分成两个方面来谈。一个呢，就是你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父亲，你是丈夫，你是儿子，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这都是你的角色。在你的角色当中，你应该做到的事情，你尝试去承担下来。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觉得生疏，做得不太熟练，可能不太好。错了一次，没关系，哦，我下次做得更好。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承载量越来越大。
0: 是，
2: 你越来越能够做。就在做的过程当中，总是给自己肯定，我失败了没关系，失败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失败了下次就会成功，失败是成功的起步。你这样想，你就勇于去承担。所以承担责任是很重要，这是在我们人生的角色上面。好，我做一个好父亲，父亲该做些什么我去做。我要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丈夫该做些什么我尝试去做到。好，一个好儿子该做到些什么，我把我的人生该承担的责任我分出先后次序，什么是我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去做到的，什么是次等重要，我可以稍微暂缓一下。那么当你承担责任以后，你就越来越懂得分辨。比如说在你自己的家庭和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都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先照顾哪一方面？你要先做好一个父亲呢，还是你觉得儿子角色比你做父亲更重要？举例来说，有一个男人，他的母亲每一天晚上都要他回家陪妈妈吃饭的。
0: 哦，这样啊。
2: 对，
0: 结了婚还是
2: 结了婚以后，然后他就这样做，做了二三十年。他的太太就说，我的丈夫是属于他妈妈的，他把他的母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他的优先次序没有放好，他的责任显然就在对自己的家庭上面的责任就没有尽力做好了。
0: 嗯，
2: 如果母亲有那样的要求，你需要用一个正面的沟通，让母亲知道我今天一定不能够来，一定要回家陪家里面人，因为孩子或者这个那个的事情。那么可能母亲就是，好，你如果不回来吃饭，我今天就不吃饭，我饿肚子，我用这个来控制你。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讲下面，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为你自己的思想、感情、言语、情绪负责任。当我能够把这个分辨清楚的时候，我就不会被人控制。那当母亲她不能够放手，我们作为一个儿子要孝顺母亲，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某些场合，我说我今天就是不能够，你要爱你自己，你要吃，我一定要回家做什么事情。那么你几次下来，母亲可能真的几次不吃饭了，那做儿子会很害怕，那我是不是害死妈妈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神，主啊，求你怜悯妈妈，让他有点了解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现在就讲到说要为自己的言语、行为、情绪等等负责任。当母亲这样对我控制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内疚， 我没有陪他，我觉得很内疚，我觉得很自责，我觉得我不是好儿子。这个时候你要想的就是，我要为自己负责任，我是一个好父亲吗？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儿子吗？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绪呢？那如果我说我觉得我自责我内疚，那就说都是妈妈造成的，是妈妈让我内疚，妈妈让我自责。你会跟太太讲，是妈妈这样子啊，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不行啊，我一定要去陪她。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分辨，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的时候，就说我为什么要有内疚呢？我为什么要自责呢？好，我为什么要觉得对母亲羞愧呢？我要为我这个情绪来负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情绪是我不必要有的，我怪责母亲嘛，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怎么办？是这个妈妈造成的。那你就要说，这个不是妈妈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情绪是你自己来的，你为你的情绪负责，不要说这是别人造成的。你应该放掉内疚嘛，可是我放不掉，那就是我应该为我的内疚负责任，怎么样把我的内疚拿掉，而不是妈妈造成我内疚。我现在讲到这个是责任上面的，还有情绪的。这个情绪上面的负责啊，假设说一个女人她丈夫有了外遇，她当然非常痛苦，她觉得一定是我不好，那个女人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比我能干，比我得了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呢她就越来越自卑，然后她有愤怒，结果她就得了忧郁症。她就说，我今天会这么忧郁，我全身都痛，因为忧郁症有时候会造成全身的疼痛，都是他造成的，都是我的先生，他有外遇，然后他们离婚了，然后他就活在非常悲惨的状况当中。其实当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情绪的，
0: 对呀，对，
2: 愤怒、忧伤、沮丧都会有的。但是一个自我形象良好的人呢，他会很短的时间里面矫正过来。你越长的时间，你越是卡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那自我形象越不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要开始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就说你是你情绪的主人，这个情绪是由你在掌控的，你可以决定你要继续忧虑下去，还是你可以决定我不要再忧虑，我要快乐起来，这是在你的决定当中你要怎么样做。好，那这个女人一直怪丈夫，后来她说，不行，我为什么要被他伤害？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了，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受害者？我可以不是一个受害者，我过我的生活。那么他就要开始说，我今天开始，如果我忧伤，我继续愤怒，那我就是容许自己去忧伤愤怒，我可以不要自己继续忧伤愤怒。好，我开始转移我的目标，我去做我的别的事情，我把我身体锻炼好，好，我参加社团组织，我做什么让我过得好，就是我做我自己情绪的主人。很多忧郁症的人呢，他都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都是什么什么人造成的，都是某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个车祸毁了我一家，我的孩子没有了等等。我记得 Charles Window 牧师他的太太曾经得过忧郁症，结果后来他去找到辅导的时候，辅导一直跟他强调一件事情，我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You are not irresponsible because you are sad， 你并不是不必负责任，只是因为你悲哀你就可以不负责任。 You are sad because you are irresponsible， 你会悲哀是因为你不负责任。不负什么责任呢？不对自己所产生的行为言语负责任。因为在忧郁症的人，他会一天到晚会发脾气的，他会骂人的，他会指责人的，你没有为你自己这些言行负责任。所以后来他开始大量的查经读经，接受基督徒的辅导的帮助，他走出这个忧郁，他开始决定我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的见证是非常感人的。
0: 我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
2: 啊、
0: 我不要被我的负面的情绪控制我，相反的，我要成为我情绪的主人，来掌控我的情绪。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徐导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其他方面，如何帮助我们建立良好自我形象的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重要功课。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以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等挑战当代文化的小说而闻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曾写过一篇不太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叫《盲人之国》。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厄瓜多尔一个非常偏僻的山谷的故事，在那里出生的所有人生下来天生就是盲人。这里没有外面世界的景象，没有颜色，甚至没有新闻。在这个被遗忘的、隐蔽的肥沃山谷里，他们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在探索那个地区的时候，不小心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滑到了这片森林茂密的树林中，他幸存了下来，跌跌撞撞地来到这个被人遗忘的国度。没过多久，他就遇到了当地人，他很快就发现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盲人，甚至整个地区全都是盲人。他把尽可能多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东西，各种颜色和美丽的景象。他告诉他们在山谷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这些人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脸上流露出悲伤和沮丧的神情，但最后他们决定不相信他所说的。事实上，许多人慢慢厌倦了他讲的那些故事，很多人得出结论，他的视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成了一个疯子。尽管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是决定多待一段时间，在那里找点活干。不久，他就爱上了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孩，并决定娶她为妻，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定居下来。这个女孩的父亲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一位医生，来商谈这件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发生什么意外，否则这件事肯定不能成。医生说，我想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为了治好他的精神错乱，我们必须摘除他的眼睛。那个父亲问，然后他的精神就会正常了吗？哦，当然了，那样的话他就会完全正常，也会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公民。父亲回去对这个年轻人说，只有接受让他失明的手术，他才能娶他的女儿。这个年轻人离开后仔细思考这件事，他本来计划去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的草地上盛开着美丽的鲜花，他打算在饱览美景之后，为了那个女孩而牺牲自己的视力。但当他走着的时候，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周围的景色如此美丽。他看见太阳在早晨升起，像一个穿着金色盔甲的天使，阳光照进了山谷。此时此刻，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山谷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陷阱，于是他逃离了这个盲人的国度。在现实世界中，克里特岛就是一个盲人的国度，他们做了罪的奴仆，陷在属灵的黑暗里，以至于醉酒和淫乱。在属灵上，这是一个颓废败坏的世界，而解决那里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充满活力、同心合意的教会。他们以福音为核心，高举基督，清楚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保罗在克里特岛上解决假教导和假教师的方法，不仅是差派提多到这些教会去，让合格的牧者担任教会的带领者，而且还给教会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分配了特殊的任务。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这将需要一生的时间。基督徒们需要每天都做光做眼，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个社会。
我们和威尔斯小说中的那个年轻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没有逃跑，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周围的黑暗中，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们就像明光一样照耀。我们生活在盲人之国，但我们并不属于这个国度。我们是那个光明大君王的使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的信息。正如使徒保罗所描述的，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哥林多后书4章4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你疯了，认为这些都是你编的，以为你已经走火入魔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会竭尽所能不让我们告诉他们另外那个世界的事情，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消除我们属灵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不让光发出来。这周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我们国家热衷于将基督信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除。有一个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审理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案子。这个案子起诉了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一个高中，他们在过去10年中，在学校的一个建筑物上展示了摩西十诫的内容。这个法官裁定，学校只有在删除明确提到上帝的那前4诫之后，才能继续展示剩下的内容。他命令学校进行调解工作，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达成一致。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任何关于我们的造物主神的信息。让我们用外科手术切除能看见上帝的那部分视力，然后我们都将成为这个盲人之国的好公民。现在教会应该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瞎眼的。现在的教会应该向世人展示出福音的荣耀之光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保罗在给提多的信中给出了答案。他在2章1节开始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家庭对话。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把真理告诉人们，就从教会开始。你会发现这一章也是这样结束的。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这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同的命令。保罗在第15节还使用了3个祈使动词，提出了3个命令。你可以在经文的每一个动词后面写一个感叹号，讲明感叹号，劝诫感叹号，和责备感叹号。这样你就明白，这些并不是保罗提出的建议，以供我们选择，而是一个命令。事实上，这些是每一个顺服的牧师、长老、教师、教会领袖都应该做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所做的这3件事情，基本上就构成了整个教会的计划。我们来仔细看看克里特岛和任何地方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这3件事。第一，对话。我们把保罗的第一个命令称为对话。保罗在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他使用了 laleo 这个希腊语词，可以翻译为宣布、揭示或者是显明某件事，用来描述那种非常仔细认真的教导。但他也可以指日常的对话，所以保罗说的不只局限于讲道稿、护教的论述和神学论文，
他说的也包括发生在任何场合的对话，餐厅、后院、公司的走廊、咖啡厅里等等，也可以是在孩子们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坐在他们的床边，跟孩子们的对话。保罗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不是什么战略性的计划，但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在任何场合都谈论耶稣基督，把他带进你们的谈话当中，让他成为你在球场上、餐厅里或者是飞机上讨论的话题。另外，这也是遇见其他基督徒的好方法。当你知道对方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令人惊喜的团契时刻。我和我妻子上周去南美旅行的时候，来回的路上都遇到了信主的人，还帮我们搬行李。我们本来准备在路上撒下福音的种子，但遇到的人都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原来他们都信主。于是我们就享受着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主内兄弟相交的乐趣。这个动词可以指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保罗指的是他在第一节中写的，也就是合乎纯正的道理的那些事情，与正确的教义相关的事情。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要谈谈我在前面14节提到的那些事情。谈论做一个端庄的年长男人意味着什么？谈论一下年长女人要过什么样的敬虔生活，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年轻男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责任，诚实的员工的道德准则。谈论一下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等等等等，要谈论这些事情，而且不只是在教会里谈，还要把它拿出来，为这个在黑暗中徘徊的世界发出一些光来，与这个盲人之国的公民们谈谈这些事吧。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所涉及的主题不应该只在礼拜天谈论，要让它成为你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第二，推动。保罗不仅告诉我们要谈什么，他还谈到了我们需要去推动。保罗在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感叹号，劝诫人感叹号。劝诫这个动词的语气更加强烈一些，这是使徒保罗最喜欢的一个词，是希腊语的 parakaleo， 它是一个复合动词，意思是把人叫到一边。这个词保罗在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使用了9次，在他的其他书信中使用了64次之多。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鼓励、辅导、称赞或者是警戒，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劝勉。这个词比说话或者是讲话语气要更强烈一些，它不仅仅是陈述和解释真理，这个词还带有恳求或者是请求的意思，包含着一种试图说服让人相信或邀请别人一起来的这种情感。这不只是谈话，这是邀请，让你知道你真的需要做点什么了。这就好比你可以随意地告诉别人加州发生了森林火灾，但你告诉人他的衣服后面着火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现在对你而言，这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我们身边的人应该看到一些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为此做点什么。保罗在第2章中谈到的一些内容，不仅要谈论他们，而且还要有所行动。
神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众人带来了救恩。请加入我们吧，让我们一同来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要传讲这些，我们要彼此劝诫，热心为善。愿意行善和热心行善是有区别的。愿意行善会让你列出一份行善的清单，预备在哪些方面帮助别人。而热心行善已经开始按照行善的清单行动了，一件一件的去做。对话的内容需要推动来落实解决。当我思考对话和推动之间的区别时，我觉得你可以谈论一些事情，而不必亲自参与其中。但是你不能推动别人，而你自己却不动弹。你不能恳求、劝告或者是鼓励别人，但你自己却不参与其中，这是说不过去的。就像亚伯拉罕·林肯，他在1850年收到了他的继兄约翰·斯顿的一封信，他写信给林肯，再一次向他要钱来还债。在过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林肯就把钱给了他，这样他就不必介入太多，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比较省心。但不久之后，同样的一幕会再次发生。这一次，林肯决定亲自参与其中，努力激励他的兄弟远离债务。林肯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来得以保存了下来。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约翰，您向我要80美元，我想现在最好还是不答应。之前有好多次，当我帮了你一点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现在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发现你又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你的行为有缺陷的时候。我想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并不懒惰，但你却总是游手好闲，也就是说，你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自从我上次见到你，我就怀疑你是否能做好一个全天的工作。你的问题就出在这种浪费时间的习惯，你应该改掉这个毛病，这对你自己来说非常重要，对你的孩子们更是如此。你现在需要一些钱，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去为一个会付钱给你的人工作。现在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到5月1日，你每挣1美元，我就会再给你1美元。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很快就会摆脱债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养成一个好习惯，可以防止你下次再次欠债。爱你的弟弟林肯。所以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首先要参与其中。保罗接下来谈到了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第三件事，他们不仅要与人谈话，要激励别人，还要改变。第三，改变。保罗在这里用的责备这个词，意思是纠正，甚至是使人知罪。这些动词的语气逐渐变得更加强烈，不仅有对话和推动，还要有改变。一切都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些事是指在整个第二章中所谈到的事情，最终预备好我们的内心，要求我们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妨把教会想象成一个裁缝店，你去那里是因为你需要改变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裙子或者是裤子，这些衣服不太合体，有些不对劲，他们需要改变。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你带去的衣服，你是不会再去找这个裁缝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去那里的原因，就是要改变你的衣服。你能想象那个裁缝会说，我不想冒犯你，
我不能说你的这些衣服不合起，需要修改。所以呢，我就烫了一下，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这样的裁缝，你会去找他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改变。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我们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个新教徒把良好的敬拜定义为通过神的圣洁，使我们的良心发挥正常的功用，用神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用神的美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面对神的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志能顺服神的旨意。今天早上的敬拜怎么样啊？唉，别提了，今天没有唱我最喜欢的歌。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们，而且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哦，是这样。那么你的心思意念被洁净了吗？你的良心被纠正了吗？你有没有通过神的话语、赞美的歌声和祷告，感受到神的爱，目睹了神的美丽、伟大和圣洁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就像是去裁缝店一样，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提多，你在克里特岛做牧师教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对于教会而言，它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人的改变。神命令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生命、改变内心的真理，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盲人之国。而真理，并不总是礼貌的交谈，甚至也不总是充满激情的推动别人。有时候，真理会产生冲突，你的生活和你传讲的信息会与你身边的人发生直接的对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16世纪谈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的这个命令，他说：“时代并没有改变太多，我发现要避免得罪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我们保持沉默或者他们忍耐之外，别无他法。但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们也不能忍受，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罪。保罗在第十五节不仅说要责备人，而且还说要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对此，人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你可以跟我谈论你的基督信仰，你甚至可以鼓励我来改变，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跟我交流，但不要告诉我你对我有任何的权柄，这也太过分了。权柄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个很不受欢迎的词，权柄会妨碍我们，它不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它破坏了我们的个人自由。现在很多牧师都不传讲罪的真理或者是审判，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害怕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现在很多父母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权柄来管教孩子，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爱。总之，权柄不是个好词儿。现在的父母、教师、牧师或者是带领者，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可能会感到很尴尬。提出建议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是圣洁的，那个是有罪的，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意见比最后通牒更容易接受。这就是敌人想要晋升的，他们不想让你传讲从神那里得到的有权柄的信息，告诉你周围的人，这是通往天堂之路，
这是通往地狱之路。我们在传达神满有权柄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想听。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在上个世纪写道，要打开罪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要引导那些被误导的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唤醒那些迷迷糊糊的人。基督信仰的信息不是让人睡觉的鸦片，而是耀眼的光，显明了他们到底是谁，显明了神到底是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第八章，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引言。刘文啊，箴言这卷书的引言主要的是说些什么呀？
1: 主要是说到智慧的道路是什么。
0: 那么查考到目前为止，在智慧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做到哪些个事情呢？
1: 包括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听从父亲的教训，远离恶事，尤其要远避淫妇。
0: 不错，这些都是智慧教师一再提醒年轻人的事情。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箴言第八章里面，作者对智慧有非常高的评价，被认为是赞美智慧达到最高潮的一章箴言。
1: 师承啊，我们曾经说过，箴言里面的智慧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所以箴言第八章对智慧的赞美也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赞美，对吗？
0: 对，箴言第八章一共有36节经文，可以分成四小段来查考。第一小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智慧呼吁人听从他，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0: 在箴言这卷书里，智慧被拟人化了，他像一位智慧教师，一再向人发出呼唤，要求人听从他的教诲。
1: 箴言第八章第二和第三节，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
0: 这里所说的高处的顶上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地方，十字路口是通往东西南北的要道，而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都是人们喜欢聚集的地方，智慧就在那儿向人发出呼喊，使人人都听见，人人都知道。
1: 箴言第八章第四节，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
0: 这里的众人在旧约圣经原文是指有地位的人，而世人在原文是指普通的人。换句话说，智慧并不是只向某一种人发出呼喊，而是向一般人也同样的发出呼喊。
1: 箴言第八章第五节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
0: 愚蒙人和愚昧人我们已经介绍过好几次了。刘文呢，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吧？
1: 我记得愚蒙人是指思想简单，只顾眼前的享受，不顾将来有什么结局的人，而愚昧人是指很顽固的人。
0: 对，他们也被称为无知的人，愚笨的人。智慧在这里说，如果他们肯接受智慧的教训，也会变得有机智有见识。在刚才查考的这段经文里，智慧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人，给人机会回头，实在是充分表现了父神对世人的爱心。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的一章一节和二节的上半节。
1: 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上半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0: 这段经文比较浅白的翻译是，在古时候神用多次多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但是在这末后的日子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父神真是一直不断地在呼唤世人呢。
1: 师承啊，
0: uh-huh.
1: 说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确实是像智慧这样向人发出过不少的呼召。
0: 刘文呢、你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1: 好啊，比方说主耶稣正式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呼召就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写着，有一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向众人高声呼唤说，人要是渴了就应该到我这里来喝。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 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
0: 是的，耶稣呼召人来相信他，凡愿意接受他的呼召，悔改相信主耶稣的人，不但罪过得到赦免，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1: 可惜，在耶稣传道的当时，并不是很多人回应他的呼召。在马太福音第23章那里记载着，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伤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

0: 章第六节，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1: 你们当听这句话是智慧发出的命令。
0: 这使我想起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听见主耶稣一再发出命令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 是的，为什么要听呢？这节经文说到，因为智慧说的是极美的话，论的是正直的事。这意思都是指智慧所说的全是正确合一的话。
0: 箴言第八章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1: 发出这个字眼在原文有深思熟虑的意思，表示智慧所说的不是急救章，而是经过思考会兑现的真理。还有呢，这节经文说智慧憎恶邪恶，所以当然就不会提到有关邪恶的事情。刘文呢、你说说看啊，有哪些个是邪恶的事情啊？
0: 比方说不公平、不真实、出歪主意、陷害人等等，都是邪恶的事啊。
1: 不错，智慧根本不提这类性质的事。下面的一节经文就说到，智慧的话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0: 箴言第八章第八节，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1: 智慧在这里强调他的话语是真实无伪，非常公正，毫不歪曲的。
0: 箴言第八章第九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对有见识的人来说一切清楚，对通达的人来说一切明确。刘文，我问你啊，谁是有见识的人跟通达的人呢？
0: 当然就是肯听从智慧的人喽。
1: 对，这是箴言一再强调的真理。我们接着查考下去。
0: 箴言第八章第十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得知识胜过黄金。
1: 这里的受字不单单指的是用耳朵听受，还包括存记在心。所以智慧劝导说，如果要在智慧的教训和黄金白银之间做选择的话，应该选择智慧的教训。
0: 箴言第八章第十一节，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1: 在珍珠的旁边有小字写着或做红宝石。为什么要选择智慧呢？在这里说到，因为智慧的价值比人所喜爱的一切的珠宝都可贵。我们知道地上的财宝，人生没带来，死也带不去，但是人要是得到智慧，就得到了永生之道，不会受到肉身死亡的限制的。
0: 箴言第八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有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1: 这段经文综合前面提过的有关智慧的特性，包括智慧享有灵明、真知识和谋略，也就是说享有见识和判断力。智慧也恨恶邪恶的事，还有智慧最明显的表现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凡听从智慧的人都会像这样。
0: 箴言第八章第十五和十六节，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 这里提到帝王、君王、王子、首领和审判官，他们的权柄全是智慧给的。在这里的智慧是代表神，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道，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接下来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也是综合前面说过的，智慧带给听从他的人有些什么样的福气。
0: 箴言第八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

0: 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1: 智慧带给人的福气包括得到他所赐的爱，得到他所赐的丰富。
0: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1: 智慧还带领人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
0: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
1: 智慧用财富充满爱他的人，所以听从智慧的人必不致缺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箴言的第八章，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这个殿，当然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提到它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当今天我们好像回到过去的历史当中，想到建殿的过程和还有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圣殿的意义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到底代表什么。不过在这里首先提到的是，这个殿是属于万族万民的。当然十三节到十八节所罗门在为这工程做了很多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划，他有一些以色列人做工，那么还轮流考虑到他们的家庭的生活经济的需要，然后要为这个建殿的工程参与，所以也不能让他自己没有谋生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用轮流的方式。同时他有十五万的劳工，这个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台湾的说法叫做外劳，是住在以色列的非以色列人啊，大部分是迦南人。那么有十五万人做工，有三万三千人是当中的领班或者是来管理他们。那么今天我们不去详细讨论关于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为什么有外籍劳工的问题等等。不过至少主要表达是说，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神给他智慧，有管理的才能，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那么谈到第六章开始谈到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非常的荣耀。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尤其读历史书的时候，读到很多地方常常让我们有点不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特别是很多如果是慕道的朋友或刚信主的，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当然很习惯，我们这个中国人读书就是很勤劳的，而且我们读书总是从第一页读起，所以大部分拿到第一本圣经一定从第一页开始读起，就是创世纪。当然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读创世纪的话读一读就是有点困难，因为跟好像跟达尔文所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读下去的话还有点故事可以看啊，所以读创世纪基本上还可以过得去。然后开始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前面也是故事，还可以，不管你相不相信神迹，读读读读读。然后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我就保证你出不来了。所以很多人年初开始立志读圣经，然后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起，很少人出埃及的。读到出埃及记读到一半以后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割下来，明年一月一号再重新立志，再来一次，又从创世纪读起，保证你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又出不来了。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后就开始讲十诫，十诫之后还是开始讲这个会幕，讲起会幕来就麻烦了。这个桌子多长多宽，这个木多长多宽，什么材料的，然后海狗皮做的紫色布，然后这个祭坛，然后灯台，然后这个，然后有尺寸，一直读下去你就不知道这干嘛，为什么读这个，为什么写这个东西在圣经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圣法的。那同样的，当你读到历代志前面这段还可以，到了第六章然后就开始讲圣殿。第六章开始说，这个圣殿呢，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十肘。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然后有一层，有两层，有三层，有窗子啊。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家具哈、啊，这个铜海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水盆，可以装十万加仑的水的大水盆。然后这个多大、多宽、多长？然后祭坛多宽、多长？然后金子做的，然后又雕刻了什么啊？很多颗那个百合花，百合花，然后。一大堆这个东西干什么？所以第六章第七章记载很多圣殿的，不管是尺寸、它的材料、它的形状、它的各式各样的雕刻或者是什么规格。那么很多人在想，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像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干什么？有些人是这样说了哈，每一个数字可能有属灵的含义， 圣殿为什么是六十肘？这个长宽二十肘，高三十肘。这个六十很可能有一个秘密，尤其最近在美国很流行的书叫做 Bible Code， 圣经密码。这个六十一定有密码。为什么是六十呢？为什么不能五十？哦，六十，五乘以十二，十二，十二个使徒。对，这个将来新耶路撒冷十二道门，十二个珍珠，十二是 magic number， 神奇的数字。它乘以五，五是什么？六减一。哦，六，六是另外一种完全的数字，六减一，哦，这什么？哇，你可以想很多，所以你数学够好啊，那数学够好，就因数分解。所以为什么是六十？为什么是二十？为什么是三十？为什么是三乘的？还有什么七种？哇，七就是一个更神奇的数字，七种。因为它那个下面宽五肘，中层宽六肘，上层宽七肘，可见哦，这上面是最属灵的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样的讲章啊？你没有读过的话，以后你会读到的。但是我想，圣经上的作者记载这些，主要不是要我们从这些数字，或者从这些材料，或者从这些东西去找出一些所谓的隐藏的，好像圣经密码一样，你必须会电脑，然后去跳字，去抽出来之后，哦，里面原来说到拉宾会被暗杀，戴安娜死掉了，过了一百年以后，谁记得戴安娜？圣经为什么在几千年以前告诉我们戴安娜死掉了？这几千年前，戴安娜谁啊？拉宾是谁啊？或者某某人出生的，那某某人又是谁呢？我相信所谓的隐藏的属灵的含义，不一定是真正圣经的作者，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花费这种功夫和心思，我觉得是不必要的。所以的确有人在问我说，哎，是不是圣经真的有密码？那以后我们读圣经是不是要用电脑来读？这东西有很多的可以讲了，我今天就不说了。事实上，圣经密码那是给外行人看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一笑置之，因为你知道他怎么做密码呢？他是用希伯来文的圣经啊，他不是用英文圣经，当然绝对不用中文圣经的。他用希伯来文圣经，那很多很多字母，然后呢，如果不把它断句啊，没有标点符号什么东西，通通不把它断开来，就一口气它写下去，通字母再排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用电脑设计说，每三个字母我抽一个，或者每五个，或者每八个，随便你要说一个数字，你要怎么去抽法，将间断抽，怎么抽怎么抽，咱电脑可以帮你做任何的事情，把抽出来的字母再凑起来，看变成什么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可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么每个字母排出来，那你必须保证你所用的那个圣经的原来的希伯来文的版本只有一个版本。可是研究圣经的人或者基督徒，你都知道，在很多的圣经里面，同样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有时候你找到的古版本当中，有时候会有好几个字母的差别的，字母会不一样的。那么字母如果差两三个字母，电脑一排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了。那问的是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那这很多很多东西，何况我相信神借着圣经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是故意要隐藏跟我们捉迷藏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大大的感叹，可怜啊，可怜！以前两千多年的人都没办法读圣经，都不懂。现在我们终于有电脑可以帮我们读圣经了。所以以前的人日子都白过了。难道神要跟人类捉迷藏，跟所有他的信徒捉迷藏？不是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从这些数字材料或任何东西想要去找出所谓的隐藏的属灵的含义。它是有属灵的含义，它是有属灵的原则，不过往往却是平铺直述的，就在这里是花一点功夫仔细想想都可以看出来的。他不是故意隐藏的，不是要特别天才的人才能找出来的。那因此我们来看几个属灵的原则。那当然谈到这个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因为提到一个年代，他提到说建圣殿的时候是所罗门王第四年，作王第四年的时候，但他也提到是出埃及之后480年，四百八十年。考古学家已经可以相当肯定， 相当肯定。所罗门登基做王的时候，大概是纪元后，纪元前，970年左右，970年。所以因此呢，第四年做王的时候，大概是纪元前966或者965啊，因为这个算法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再加上480年的话呢，因此有一种的说法，出埃及的年代是纪元前1446或1445。这算法怎么算的呢？就是以《列王纪上》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当然，也有些人觉得480年很可能只是一个同样的，我就说属灵含义是4×12出来的。换来说，40年×12就变成480年。因此，不是出埃及之后真正的480年，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来看。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他写480年就是480年，我不会再因数分解成为40×12。有些人认为这样，那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这段圣经第六章、第七章整个在所说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谈到说他建圣殿，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圣殿，在过去没有圣殿一个房子以前，原则上就是个会幕，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会幕。所以圣殿的含义跟会幕一样，有类似的一个含义。会幕是圣殿一个前身啊，所以所有用在会幕这个字眼的意义，几乎都可以用在圣殿的意义上。为什么叫会幕啊？我们中文叫翻译成会幕，很多都说会幕会幕。什么叫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会面的帐幕，就是会幕。因为在这个帐篷里面，神与人会面。当在当时的时候，神是跟摩西会面，但后来的人，神跟以后的祭司们跟一些属灵的领袖们在会幕当中相见。所以会幕，我们中文简称的话，其实就是会面的帐幕，叫做会幕。那么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会幕有一个含义是会面的地方，但是会幕这个字有时候也会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叫做圣所。耶和华的圣所是一个圣洁的所在，好像我们今天说圣殿一样，圣殿、圣所、圣的会幕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代表说当神在那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不可以轻看的地方。也有的时候称它为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好像神住在那里的地方。其实这个居所你可以说它是住在那里的，但是也可以说比普通的住更深刻的含义来讲，就是说是亲密的在那个地方。因此这个住呢，不一定像我们住在一个家里有床有房间这样住房，它那个住比较偏向于叫做内住，是住在人心里的地方。所以呢，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常常所强调的是神与人会面，而且是神跟人同住的地方。谈到同住的时候，你就会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提到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同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会幕这个字。所以呢，以马内利就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支搭帐篷在人间，那个帐篷就是会幕。神支搭会幕在人间，或者神在人当中建造一个圣殿，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圣殿这个字已经可以代表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保罗说的，圣殿是代表圣徒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心里。什么意思？天国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圣殿在我的心里，也就是说神要住在我的心里。圣殿不是在外面一个房子，圣殿不在任何一个有形的建筑物当中，圣殿或者说神所居住的地方就在你我的心中。同时圣殿也可以代表教会，以弗所书第二章提到说，我们众圣徒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所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圣殿。所以圣殿这个字有个广义的含义，也是因此当我们读等一下所有的圣殿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在回顾历史而已，也谈到今天我们如何建造一个圣殿，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教会当中。 首先他接下来提到的是很多的尺寸，然后很多的建筑物，很多的材料，总刮起来说你会发现这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精致的，非常昂贵的，所代表的是说这个圣殿是一个荣耀的圣殿。这个荣耀的圣殿代表人奉献的一个心智，这个荣耀的圣殿也代表说神所居住的地方是个荣耀无比的地方。那么其他的细节只是来表达这个，不必在每个细节上去做功夫去思想到底什么隐藏的含义。当然这是一个昂贵的，是个附带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在建圣殿之前，大卫王，特别是大卫王做了很多很多预备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预备的工作，我想年轻的所罗门是没有办法建造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当然圣殿并不等于教堂的建筑物，不等于，不过在某些程度上的确很多教会在建造一个教堂的时候，我们的心路历程很可能像所罗门建圣殿一样，也是一样弟兄姊妹的投入和参与奉献，然后这当中许多许多的工作大家要分担，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个教堂的建筑物当做一个荣耀的一个礼物献给神，我们的心态差不多是一样。建殿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很好的预备，有的时候建造一个教堂对一个教会是一个亏损，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圣殿主要是或者说教堂的建筑物外壳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神实实在这个圣殿里面。因此我们所有的装潢精致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得荣耀。当然这也有一个相对性的，我们要多么精致多么精致。当然这个建圣殿的时候如果你看历代至上28章的话，更有趣的是大卫在生前非常仔细的吩咐所罗门，列王记没有写，历代志写了，大卫吩咐所罗门说这个圣殿多宽多长，这个尺寸，所罗门用的尺寸是大卫给他的，他甚至每一个家具多宽多长什么材料大卫都告诉他了。你说建圣殿神还会这样的启示吗？但是大卫是说得很清楚的，他说这些尺寸都是神启示给我的，神启示给我的。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第28章第19节的最后，大卫讲完这些话以后，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那你记得在建会幕的时候，摩西建会幕，神也对他启示，然后他就吩咐百姓说会幕怎么样，材料多宽多长，然后他说一句话，神说这一切的会幕要在山上他启示给我的样式来建造。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拘泥于这个尺寸，是不是说所有的教堂应该这个尺寸，不是这个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强调神建圣殿他有他的意思，他有他的规格，他有他的想法，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严谨的，按照规矩而行，就是这个意思。神很看重这个，所以以至于神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摩西什么东西什么样，神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卫，大卫也不厌其烦地就转告给所罗门，所罗门就照这个样子去建造一个圣殿。可见神对每件事情是很认真的，很重视的。最后一个，整个建圣殿的时候，建筑物固然说了很多，可是它最重要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整个的圣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圣殿的后面一个叫做至圣所，也是放约柜的地方。那么至圣所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叫做约柜。什么叫约柜？就是一个木头柜子，里面两面里面有两块摩西当时的十诫的那个法板，那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东西。所以约柜的意思是神与人立约，那个约的文献那个石板就放在柜子里，叫约柜，那是整个圣殿的最中心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整个圣殿的中心其实在这个至圣所，至圣所的中心是在约柜，而约柜的中心就在那个石板，也就是神的话。 整个圣殿是集中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看起来很奇怪，就是在整个第六章第七章当中讲建筑物的尺寸材料所有的细节的时候，中间忽然间冒出一段第六章的这个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讲所有的尺寸的时候，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在他的当中怎么说呢？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你就发现律例、诫命、典章 这三个字是常常用来代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律例、诫命、典章。他说你要遵从我这一切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你就记得住在中间这个字本身它是个动词，换成名词那个字就是圣殿，那个字就是会幕，就是支搭帐篷在人间。你若遵行我的话，我就与你同在，我就住在你们当中，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圣殿就在我们里面。反过来说，你不遵行我的话呢，你会留下这个空壳子，这个建筑物，但我不住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圣殿已经离你们而去了，你们剩下的是一个香柏木的有黄金的建筑物，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圣殿了，因为我不住在这里了。所以到了后面先知以西结书，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何等的悲惨。先知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一个天使的形象从基路伯当中升起，然后从至圣所走出来，这个荣耀移出来，从至圣所出来到圣所，就是外面的一个大厅，再从圣所的外面的正门出来，就圣殿的门口出来，进入外院，因为圣殿外面有一个外院，进入外院，从外院再出到耶路撒冷城门的东门口，然后从东门口耶和华神的荣耀就离开到橄榄山，然后就离开了。那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先知以西结看见圣殿建筑物还在，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神已经不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结论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可能主要不是说这个教堂的建筑物，我们今天所说的是我这个人，如果我这个人的身体，我这个人的生命是神的殿的话，第一，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建造这个圣殿，我们花多少的心思，多少的意念，把我们最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有多少的心思意念是放在神的身上呢？好像你用什么材料去建造圣殿一样。大卫、所罗门和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说把他们最好的通通献给神，为了建造这个圣殿。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建造我们心灵的圣殿？然后整个教会也是神的殿。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到说，我们好像活着石头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是活着石头？在乎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使得神能够真正在我们的里面带来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石。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爱爱爱，有的时候讲到有一点太肤浅，或者太在价值上已经讲得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应当让他们知道，你们彼此之间借助一些生活的大事小事，特别是一些生活细节，看见怎么样的一种彼此的尊重。如果他们也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完全，而可能有一些父母亲的过去的一些彼此的伤害延伸到或者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那错我们已经犯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想儿女们，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难道儿女的眼睛不也是雪亮的吗？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我们曾经彼此伤害，他要看我们怎么样 forgive， 怎么样 forget， 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过去。这些我深深的觉得都是一些相爱的榜样，可以给我们带出来一些很实质的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太多过去的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遮盖起来。你可以向外面遮盖，你没有办法向你的儿女遮盖。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那么一点点的不小心，就带来一个很长远的对孩子们的伤害，甚至我们这几课里面常常提到，伤害到他后来长大的时候的那种个性或者是性格的塑造。所以第一个呢，夫妻相爱的榜样非常重要。那么跟这个有关系的，第二，要让他们有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敬虔呢？我个人对敬虔所下的定义就是向神。他们能不能够在我们夫妇的身上找到神？他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一位？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把信仰放在一边，把信仰以外的东西放在另外一边，很多时候呢，在孩子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彼此不协调，甚至于彼此矛盾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想这个敬虔生活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在近代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伟人，常常是因为他们父母亲的敬虔，父母亲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影响到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戴德生，戴德生他就是从小从他父母亲，甚至从他祖父辈的身上，因为他父母亲常常告诉小戴德生说，他祖父在的时候如何打开家门欢迎约翰卫斯理在他们家里面做客的这些见证，在小小的戴德生的心灵里面带来非常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些做父母的身上，有的时候不只是不敬虔，不敬虔就算了，你没有像神的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像鬼，真的像鬼，完全落在一个相反，在教会里面聚会好好的，回到家里面品头论足，批评论断，牧师如何，长老如何，教会如何黑暗。我想这个对孩子们所带来的印象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2: 所以讲到生活榜样呢，第一就是夫妻相爱的榜样，第二呢就是敬虔生活的榜样。 我在前面的课里面提到说，我从小看到我父母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都在读圣经。那么我也在教会里面看到孩子，他们一直到了读大学，甚至已经到了外地读大学，他们守着主日一定做礼拜的习惯。那我就问，你为什么连考试都来做礼拜呢？他说，因为这是从小在我们家里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父母尊重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孩子就在这样子的榜样之下点点滴滴的带大，他们也成为尊重神的年轻人。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的生活榜样呢，就是有孝敬长辈的榜样。所谓孝敬长辈的榜样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孝敬我们的上一代，也就是孩子的祖父母。而这一个呢，事实上是根据十诫里面在第五诫那里说到的，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在世得福，这是带应许的诫命。那么我们孝敬我们的上一代呢，这个榜样就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知道人总有一天会老的，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老人家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们已经养成了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他们孝顺长辈，有一天他们也学习来孝顺我们。其实我们并不在乎孩子孝敬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了他们的榜样以后，他们从此也成为蒙福的人。因为照着圣经的话，孝敬父母的，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1: 我觉得在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能够影响到他们。刚才林老师说，不见得在乎他们孝不孝敬我们，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如何尊重长辈，怎么样能够敬老尊贤。我觉得这不是单单中国人的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安排的一个次序。如果他看到他们的父母亲懂得如何对长辈，我相信他们到了社会，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到了他们将来生活的圈子，他们也长幼有序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很悖逆的社会里面，一个慢慢慢慢许多过去道德伦理破产的这个时代里面，还能够像一盏发光的明灯哈。那第四个呢，我想也是一个榜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榜样非常看重。从我们从道成肉身讲起，我们就提到榜样榜样榜样。其实榜样这两个字呢，在中文来讲也可以叫做见证。那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有一样东西你有，可能别人还没有，而你有呢，不只是有而已，而且这个有成为他的吸引，这个有成为他的羡慕，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榜样。所以我们讲榜样，是不是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他们就真的很羡慕说，哎呀，我父母亲有，我也要有。所以最后一个榜样是生活形态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以物质挂帅，什么东西都是讲钱讲钱讲钱，难道我们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就没有别的吗？是，钱可以做很多事，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生活形态不一定全是从钱从物质的角度来决定。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带出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今天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我们说是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绝对，都是相对。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带出来的榜样，你说我们是老古董了，哦，我们是上一代的人，我们是要淘汰的人， 但是事实上有许多绝对的标准是不受时空的影响，所以呢，我想生活形态带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放在这个榜样的这一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除了这个关于这个生活榜样以外，我们第二个想要跟弟兄姊妹提出来啊，大家一起彼此互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谦卑学习。主耶稣说，你们要记得来到我面前，好像小孩子来到神面前一样。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跟小孩子学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太世故，很多时候我们太骄傲，很多时候我们外表太过分的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怪不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着那个正在犯奸淫被抓来的妇人，他说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用石头打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忘记了自己不完全，我们在外面也许可以很谦卑的样子，回到家我是爸爸，我是母亲，我是他的长辈，那我说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自己很差，这个不是很丢脸吗？但是我刚才说儿女的眼睛是雪亮，他们知道我们的斤两有多少，他们知道我们，尤其是今天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们发觉我们下一代比我们太多的地方知识啦各方面呢都丰富得多。那这一方面我不晓得林老师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讲到谦卑学习，我想我们特别提到四方面的学习。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习因材施教；第二呢，要学习讲智慧的言语；第三呢，要学习新的知识；第四呢，要学习责罚五戒。我想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把它稍微的解释一下。所谓因材施教呢，刚才李老师也说还要因龄施教，那事实上就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孩子也不同的教法，老大一种教法到老二不一定就行得通。像我们家里老大呢，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做老大的孩子，一般来讲老大都比较老实，我说一般呢，当然有些人家是反过来哈，老大就很老实，你稍微讲他一下他马上听话，但是在我们家老二就活泼的跟哥哥完全不同的个性，当我们稍微讲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理直气壮的回嘴，他会说谁都会做错事的嘛。哦，这下这一讲的时候啊，虽然他那时候才读幼稚园呢，我们都讲不过他了，所以我们发现骂他没有用的，甚至呢打他的小手心，打他的小屁股，哎呀打到都红了，他都抓抓痒，好痒哦好痒哦，哥哥只要轻轻一拍手他就已经哭了，弟弟呢还要抓痒。所以我们发现不行不行，两个孩子要用不同的教法。那么第二呢，要学习讲智慧的言语哈。我就想到箴言三十一章那位才德的妇人，他有一节的经文就是26节，描写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实在是一个智慧言语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家里面，在犹太人的社会，第一个学校就是家，所以呢孩子是在家里面开始上学。那么这个母亲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一开口就发出智慧的言语。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一开口就说智慧的话呢？有的时候觉得很惭愧哈，讲出来的话呢不但不智慧啊，还讲了很多笨话了，而且呢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都知道法则是严格的，做父母要对孩子严格，但是他严格里面有仁慈，所以呢他真的是用爱的教育。今天我们中国华人哈，我们教孩子怎么讲呢？爱之深责之切，所以越爱他我们就对他骂得又越凶，可是我们这样骂呢常常适得其反。我在这方面呢 也是有蛮失败的经验呢，所以我自己有不少的学习，求神帮助我有进步。
1: 谦卑的学习还有许多，但是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时间我们要告一个段落。巴不得我们在刚才所提的从神的话开始，一直到不管是榜样也好，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的谦卑学习。我们盼望大家有机会去重新复习一下，检讨一下，让我们真实能够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做父母亲的这一个天职上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愿神赐福给每一位。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本周的每周一歌，天赋必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它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的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0: 认识圣经，
1: 提多书这卷书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保罗嘱咐提多要在格利底的各城设立长老，长老就是监督。保罗并且列出做长老的资格，虽然是十分的严格，但是却是必然的，也是不能降低的。唯有这样，他才能带领教会，牧养信徒。然后，保罗对格里底人也有指责，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又欺哄人，这是保罗要责备的。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要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又是恶兽，又残又懒。恶兽的形容是指格里底人的凶残和粗暴，又残又懒是指他们的被动懒惰的性情。虽然这话不是保罗亲口说的，然而他却是赞同，并且认为格里底人的确是如此。一般罗马人对于格里底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保罗只是引述他们的一个先知的话罢了，他们给人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说谎的。然而基督的福音，神的恩典，却是能够改变格里底人的生命、性情、劣根性。直到今天，福音仍然有这样的大能。当人全心全意地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保罗没有放松他们，他并且嘱咐提多要特别的留意格里底信徒的生活表现。虽然保罗的话语十分坦率，讲出了他们的弱点，但是保罗的动机却是善意的。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里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保罗所指的不单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更是包括由摩西律法所引带出来的许多的额外规条，都是属于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主耶稣基督曾经指责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将人的传统附加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而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他们其实是偏离真道的，他们所设的诫命其实并不是神的诫命，是他们自己所想出来的罢了。犹太人最爱标榜的就是律法主义。所谓律法主义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主张靠律法得救，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依靠律法而生活。这两方面的教导都是挺危险的。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而我们的生活也是自由释放的，不再受旧约十诫的束缚。 十诫是神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的。然而律法的精要，十诫的精神，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要我们遵守的。比方说，十诫吩咐人不可杀人，这是对全人类说的，不单是指的信徒，连非信徒也包括在内。可是对信徒来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更高的，那就是说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更多的。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有人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说，如果他们靠恩典得救之后，无论他们怎样生活都是没有分别的。那就是说，只要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的生活怎样就不必去理会。我们可以仍然在最终，因为他们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是他们的说法，当然这是错误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洁净，跟道德的行为生活是没有关联的，他所指的只是律法主义和吃祭偶像的肉而已。因为律法主义所要求的往往牵涉到祭偶像的肉在内，但是保罗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吃肉与否，对你并没有分别，因为凡物都是洁净的。如果某人想吃肉，就让他吃，不用顾虑，然而不吃也无妨。信耶稣的人在吃喝饮食上是完全自由的，而在非信徒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可以促进或者是建立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食物是不能救人的。所以人如果不信主，无论他吃什么也无助于改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使他因为食物而变为洁净。相反的，信了耶稣的人吃什么也无妨，因为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是洁净的。主耶稣在一个比喻中也曾经这样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也是这个道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落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口中虽然没有否认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实实在在的在否认神，不信神的话。人尽管可以拿着圣经敬虔地走进教堂，甚至于会讲解圣经的话语，但他可能还是一个不信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神，他的表现明明是否认神的表现。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礼仪教条并不能够改变人内心的邪恶，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只有当人的心灵有改变之后，他的生活行为才会有改变。其实保罗的说法跟雅各的说法是没有冲突的，他们都是一致的认为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颗得救的信心必然会产生一个敬虔的生活。信心是使人得救的基础，但是得救的信心是有行为去配合的。好，现在我们进到提多书第二章。这一章的主题是论到教会必须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教会如果不传讲圣经，不传讲教义，它就不是一件教会。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人数增长得很快。事实上，他们得救的人数是天天加增的。为什么初期教会会有这样迅速的增长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秘密。那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这是初期教会的特征，是十分强而且是显著的特色。他们一同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有团契，有交结，有一同薄饼祷告。初期教会并没有很宏伟或者是巍峨的教堂，他们没有大型的建筑物。圣经记载他们多半是在家中聚会，然而初期教会是十分有活力的，是充满生机不停地增长的。他们的要诀就是在于忠实的、积极的、努力的传讲神的话，并且切实的遵行。这是一件真正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教会。保罗期望格利底的教会也能够这样，不但是有秩序、有组织，而且更致力于传讲神的信息。同样，我们今天也盼望教会能够这样，回到神的话语上，恒心的遵守，正如初期教会的信徒那样。如此的教会是必然会兴旺的。在提多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叫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而长老主要的职责有两方面，就是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并且将争辩的人驳倒。这是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长老不应该用他全部的时间跟人辩驳，这虽然重要，但不应该成为他们职责的全部。当然，有许多人是福音的仇敌，他们是故意的抵挡真理，并且攻击福音。我们要竭力的跟他们争辩，抵挡他们。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有平衡的侍奉，就是也致力于教导和劝化的工作。正面的积极地传讲神的真道，这和为道争辩是同样重要的。而保罗在第二章是特别的强调教导神话语的重要性。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是指使徒的教义，是初期教会第一手的资料，也就是初期教会所传讲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书信就是保罗的书信之一。在这里，保罗首先论到老年人，先是男性，后是女性。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 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爱心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节制，因为他们是德高望重的，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在各方面都要表现自制，能够克制自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戴。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举止行动要恭敬，这特别是对老年的妇人说的，他们的行为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不说谗言，这意思就是不说长道短，不批评，不说人是非，不好管闲事，这是妇女很多的时候都会犯的。教会中老年的妇女应该小心避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另外是不给酒做奴仆，这意思就是不醉酒，这些都是消极方面的。在积极方面，要用善道教训人，年老的妇人应该以善道指教年轻的妇人，并且以身作则。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里说料理家务，表示出女性是以家庭为主的，她们应该以家中的事为重。有人以为这样的说法不合时代了，因为现在的妇女大多是职业妇女，有外面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保罗的意思是强调家庭的责任，身为一个妻子，她首要的责任应该是对家庭的。虽然她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是结了婚的女性总应该以家庭为重，不要以为家庭的事

然而，我总认为，女性最大的责任仍然是在于她的家庭。一个成功的人，除了看他工作上的表现之外，还要看他的家庭，因为家庭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只在工作上有成就、有表现的人，如果家庭是破裂的话，他也不能称得上是成功。成功是工作和家庭同样办得好的人，而妇女在家庭的角色尤其重要，这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另外这里说，年老的妇人要待人有恩，这是表现仁慈的一方面，要待人有仁爱的心。又说，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所说的顺服并不是说盲目的服从，像古时候的奴隶那样唯命是从。保罗的意思是指妻子应该对丈夫有回应，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也用过同一个词，但在那里却是翻译为服。那里说，本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的意思是说，属肉体的人是对神没有反应的，他不能顺服神，因为他根本对神没有回应。妻子对丈夫是应该有反应的，当然丈夫应当爱他的妻子，而妻子是在爱里面顺服丈夫的，这是相对的，彼此的表现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次。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又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好，下面我们来同心的感谢和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借着新约圣经提多书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人，一个信靠你蒙恩得救的人，他在生活上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主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在恩典里面已经信你得救，而又继续的活在罪中，与我们所蒙的恩不能够相称。主啊，求您教导我们今天听见你道的每一位，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话语的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圣名，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不使你的名字受

羞辱，不使你的道被毁谤。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描述。经文，以赛亚书1:18，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基督前的70世纪，先知弥迦大声疾呼：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弥迦所说的这些话语的意义。当海洋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开始探索深海世界时，他们发现水深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下就没有生物生存了。当弥迦说神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时，他是在描绘一幅动人的饶恕的画面。我们可以确信神已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和基督之间的一切隔阂再也不用谈了，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可以安然休息。也许你会这么认为，太简单了，难道我们一点也不需要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最难的事，就是承认我们的需要，并意识到解决我们的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恩典就是将饶恕与医治带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会有平。
1: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39节，基甸又对神说：“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亲爱的朋友，基督人的信心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者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就像基甸一样，一定要先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一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另外找些感觉或证据。在第二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第三个时期里，信心和基甸摸羊毛的信心恰恰相反。第一期的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来相信的，而第二期的信心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了。这第三期的信心是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理智都催促你向反面去走的时候，你依旧持守神的话语。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7章第20节、25节里面所运用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太阳和星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虽然这样，保罗却还是凭信心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亲爱的朋友，愿神赐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神的话。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信赖神的话语，确信他那双神奇的看不见的手一直扶持我们。我们来听六龟山地少年儿童合唱团唱的《那双看不见的手》。

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一再要求神给我们凭据，使我们可以清楚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只要信赖神的话语，确信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扶持着，就该没有疑惧了。当我听到六龟山地儿童合唱团唱的那首《那双看不见的手》，他们清脆嘹亮的歌声就进入我的心，也进入许多人的心，使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是如何的安慰看顾我们。这首诗歌的作者无法考证，只知它是台湾原住民的诗歌，由余景福译成国语。词句和旋律虽然很简单，却是那么的撼人心弦。自从1998年的夏天，寇顺举牧师率领台湾六龟山地育幼院少年儿童合唱团来美巡回演唱以后，这首歌曲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华人教会与团体，成为许多人的挚爱。试想，我们一生当中不知有多少时候被那双看不见的手抚慰扶持。六龟山地育幼院坐落在台湾高雄县六龟乡偏僻的山区。40多年前，杨旭牧师和师母本乎基督的爱，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从收养一个山包的哑巴女童开始，在这深山中为原住民的孤儿创立了这个家。这些年来，杨牧师全家偏守知足，开荒耕种，饲养牲畜，筚路蓝缕，自给自足，已经有600多位孤儿和弃婴在此度过他们的童年。六龟山地育幼院引起了社会的关怀与资助，山中纷纷传出了许多的传奇，诸如无手的杨恩典成了一位卓越的用脚画画的画家，他将画展义卖所得回馈给抚养他茁壮成长的六龟山地育幼院。院童中也有成为体育选手，也有的在电视上歌唱比赛夺魁，大专联考的状元等等。组成这个合唱团则是在神安排下的另一件美事。寇顺举牧师和杨旭牧师在神学院时是同班同学。寇牧师酷爱音乐，除了会演奏小提琴外，他熟悉声乐及乐理，曾向誉满国际的伍伯舅教授学习意大利美声发音法。寇牧师牧会之余训练中学合唱团，曾连续两年获得合唱比赛冠军。1998年春天，寇牧师由南非返美途经台湾，顺道探访了杨牧师。原住民儿童的纯真天性以及他们嘹亮的歌喉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杨牧师的恳请下，寇牧师挑选具有潜力的儿童，以美声发音法予以密集的训练三个月，个个练成了不怕唱的金嗓子，可以一口气演唱一个半小时。他们将乖喘的命运化为了动人的歌声。1998年以及1999年的夏天，六龟山地育幼院少年儿童合唱团两度来美国西岸巡回演唱，首次共演唱了15场，第二次共有38场。除了献唱圣诗
为主做见证外，也有艺术歌曲以及布农族的民谣，其中许多的词曲都是寇牧师编作。他们也曾应邀在2001年赴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西德以及挪威等地巡回演唱。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神的话语。正如保罗所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想要一种比较奢华的方式来向某一个人表达真挚的爱。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就是用这种很特别的奉献方式把自己献给耶稣。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最近这一系列的信息叫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节的记载，当时那香气充满了整间屋子。耶稣说，神喜悦这样的时刻，后人应该常常纪念玛利亚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昂贵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系列。我们的主题是昂贵的爱。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谈到的信息的内容。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哇，听众朋友，你看这个玛利亚实在是太奢侈了，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么贵呀，这么昂贵的香膏，他竟然就这么样把它浪费掉了。可是听众朋友，玛利亚他这样的举动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同。玛利亚的举动通不过他们那些自认为好像合乎逻辑的那种算法。哎，这个女人她怎么可以把整瓶的香膏都打破了呢？她不是用手指头沾一点香膏然后抹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啊，她是整瓶香膏她都打破了，然后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些旁边的人看了，哎呀，非常生气，哎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我们来看圣经作者怎么样来形容这些旁边的人他们的反应。马可福音14章4到5节，哈，4到5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的确是把这一瓶香膏拿去卖，然后再把这个卖来的钱拿去救济帮助那些穷人，不是很好吗？好像这些人生气也蛮有道理的。和救济穷人比起来，这个女人她这么做好像是的确太浪费了哈。于是这些旁边的人就向那个女人生气了。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却替这个女人说话了。耶稣不仅仅是替这个女人说话，还称赞这个女人，说她的动机是纯正的，而且能够看出时间的急迫性。于是耶稣就对那些人说了，他们说，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再骂他了，不要再难为他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14章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啊，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会这么说。哎，那么这些可怜的穷人呢，难道就不要管这些可怜的穷人了吗？我们看耶稣接着怎么说哈，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耶稣竟然提到他自己的死哈，这是他们最不愿意所听到或是想到的事情。其实以前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耶稣他自己的死期是快到了。可在这种欢乐的气氛底下，他们实在很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只想好好的享受啊，当前眼前的这些美好的好吃的食物，快乐的时光。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却是不识相，在这个时候提起了这件事情。这个女人她的香膏不是要用来庆祝逾越节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个女人，只有他没有忘记我的日子剩下来不多了，他只是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甚至还把整瓶子都打破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再责骂他了。原来玛利亚就是提早为耶稣的死亡来做准备的。听众朋友，请你注意看第7节，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耶稣说这句话是有着一个特别的含义哈，当然耶稣绝对不是轻看穷人，这一点我们应该都很了解的，因为没有人像耶稣那个样子那么愿意乐意去帮助穷人的，没有人像我们的救主那么有怜悯慈悲的心肠的。但在这里呢，他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他看见他自己的死期就迫在眼前了。虽然这个女人对她的奉献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耶稣他说，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你们不要责怪他吧。这一刻就容我先把那些穷人摆在一旁，你们就随他去吧。耶稣他接受了这个女人玛利亚他的奉献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在第九节，在第九节，虽然耶稣说这句话是希望后来的人都能够纪念这个玛利亚他的举动，但这句话却常常被大家所疏忽了。耶稣说什么呢？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可就我们所知，哈，好像很少人提到这件事情啊。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好像哎呀，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纪念玛利亚她的举动。偏偏却又很少人提起来。事实上，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应该常常要被拿出来讨论，而且还要怀着一个戒慎恐惧的一个心情，去小心翼翼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它所隐含的意义实在太重要了。耶稣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感想是什么吗？简单一句话，那就是我认为，虽然玛利亚的举动是一种特例、特殊的例子，但是在那样的时候，这个奢侈是合宜的。我再说一遍，虽然玛利亚的举动是很特别的、特例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奢侈是合宜的。在这个讲究预算、讲求成本精算的这个时代，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以前，我们都必须要把成本效益要算得很清楚，只要是超过什么基本预算的就是不对。所以盖房子的时候，只要房子的功能能够满足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够了。至于买东西，那当然是要所谓的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嘛，一定是要买到那个最便宜的价格。毕竟我们所作所为好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而世界上又有那么多的穷人，到处都有那些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那些可怜的穷人，所以任何一个福音机构、任何的教会都不应该去奢侈、去浪费的，都应该要去多多帮助穷人的。所以如果你的花费太奢侈了，别人就会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猜疑。事实上大家的观念都错了。我要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奢侈的礼物、奢侈的冒险、奢侈的交易、奢侈的纪念仪式、奢侈的什么艺术品都是合宜的，有些时候多花点钱是合宜的。我知道一定有人会问哈，收音机旁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问说，哎，向天牧师啊，你这样子说有什么圣经的依据吗？有的，我有很多圣经的例子啊，可以作为我的理论依据的。我们就拿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描述到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来作为一个例子。当时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去造那个会幕，造会幕。所以有些人就会想说，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够可怜了，哎，神怎么还叫他们去盖会幕呢？好像他们连吃都吃不饱。事实上听众朋友，如果你记得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吃不饱，他们每一天都有那个新鲜的玛拿，早上的时候上帝会从天上降下这样的玛拿，每天都是新鲜的，他们只要出去拾取，他们就可以有好这个玛拿可以吃。只是他们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爱抱怨，整天的就喜欢抱怨，哎呀这个不够啊，那个不好啊，就是抱怨。还有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游牧民族哈，其实不是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安定下来的。只不过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悖逆了，所以神只好继续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里面流浪。可是你知道，听众朋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随身他们都带着什么吗？他们带着金银宝石啊。所以后来神吩咐他们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些金银宝石就拿出来了，就拿出来融化，然后去造那个会幕。后来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哈，神又为他们设立了一位王之后，这个时候神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把一整瓶这个宝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打破，全部倒在那个圣殿上面，
所以如果你仔细研读的话，圣经对于当时那个圣殿的记载哈，哇，你一定不敢相信，那座圣殿竟然会那么的气派，那么的金碧辉煌，那么的巧夺天工，那些在圣殿里面那些帘子、帐幕、窗户、阶梯，什么施恩宝座里面的器具，哎呀，有的是这个纯金打造，有的是贴金箔，全部都是金的。真的，听众朋友，真的只能用这个金碧辉煌来形容它。所以你看，神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打破了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神他允许亚伯拉罕和约伯成为富甲一方非常有钱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打破了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使徒保罗他曾经说过，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出去宣教好几次，他也曾经住过美丽的很好的房子，漂亮的房子。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这个宣教士，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呢？太奢侈太浪费了。不对不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过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样子呢？你有没有仔细的去了解我们将来要永远居住的天家是什么个样子呢？那可真的是豪华到不能再豪华，世界上任何的什么豪华的这个住宅都没办法比，不论是中国、美国、欧洲，什么法国、英国都没办法比的。如果玛利亚的举动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那我告诉你听众朋友，你回到天家以后，你岂不是要不舒服到永远了吗？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叫做哈利·艾恩塞，因为他常常在外头就奔波演讲，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去住旅馆。有一天呢、有一次他就拖着他非常疲惫的身躯，就走进了一家饭店。这个饭店里面的服务生一见到他，这个二话不说就把他带到那个最高级的套房里面去。这个哈利·艾恩塞一手就拎着一个旅行箱，就站在那个房门口，哇，张大他的眼睛，就是打量这间套房。这个套房总共有四个房间，哎呀，还有好几间那个浴室可以洗澡的。这个地板呢，地上铺的全部都是那个大理石。这个房间里面的装潢啊，只能用金碧辉煌来形容。有些地方真的就是用纯金、纯银或者是纯铜打造的。这个哈利·艾恩塞这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哈，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心里想说，我怎么可能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呢？于是这个人啊，他这个哈利他就放下手中的行李哈，就打电话到柜台了，想要问个清楚哈。他就告诉柜台人员说，哎呀，你们一定搞错了。柜台小姐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叫做哈利·艾恩塞先生呢？他说，对啊，就是我本人呢。那位小姐接着就说，那就没错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哈，我只是接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的说，如果艾恩塞博士打电话来，你只要转告他说哈，你只要告诉他说，艾恩塞博士，我们要你学习怎样处丰富，怎样处丰富。当然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常态啊，不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只能偶尔如此。不管是哪一个福音机构，都不应该把这种享受好像当作是一种习惯，否则的话他那个背后的动机哈，就的确非常可疑。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天天都有打破那个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哈，把那个香膏好像香水一样整天倒在身上。可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刻他这么做，就实际上来讲是再恰当不过。是不是所有代表神的地方都一定要非常简朴，非常不起眼呢？是不是所有的家具都一定要是所谓的廉价品呢？是不是不能够摆设任何的艺术品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常常压抑我们自己，或者是要把那个罪恶感强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就怕别人提醒我们说，哎呀，外头还有好多穷人，他们都吃不饱穿不暖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所谓革命性的一个观念，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够说得出原因，那就不算奢侈，不算浪费了。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从头到尾，玛利亚她都没有说半句话，不管是在路加福音或者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玛利亚她都是一语不发，没有讲话的。就算是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边争相的在那边指责他，还把他逼到墙角，但是玛利亚他都是默不作声，静默。他怎么向大家解释他这种奢侈的行为呢？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向天牧师说。

说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一种被人所遗忘的一种赞美的方式。他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这种奉献方式，把他里面那种对耶稣的爱全部都释放出来了。他里面有一股别人都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强烈的冲动，这股冲动就使得他不顾一切的将这份大礼，将这个真拿达香膏就献给耶稣了。他里面澎湃的热情找到了出口，旁边人的警告或偏见都不能够压抑住他的热情。他没有让那个拘谨的个性去阻止他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小心谨慎是有必要的，但有的时候人也必须要放下矜持啊。另外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宝贵的东西要存起来，等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向神来表达感谢了。基督徒不是面目可憎的那个什么小气鬼，基督徒应该是充满着爱心欢笑，而且对神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一种豪华的爱。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哈，他说某种程度的奢华是成为伟人的重要因素。听众朋友，你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冲动？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这个玛利亚一样，有那样的勇气，毫不迟疑的就把里面那个澎湃的那个爱啊，要宣泄出来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拥有成为伟人的一个条件。眼光短浅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有那个丝毫的放松的。所以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奢华是一种特例，是一种特别的例子，但有时候绝对是合宜的。前不久有一位同工来告诉我，他说他最近做了一个决定，对他来说啊，这个决定是很不寻常。原来怎么样呢？哦，原来他决定要带着他的妻子啊，要去夏威夷，就去这个太平洋上面很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叫夏威夷，要去度假。哎，我一听啊，马上就拍拍他的肩膀，我就表示赞赏，说哎，做得好啊，做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满脑子只会想到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那么我们可能连大门都没办法跨出去的。好，我要再说一遍哦，奢华奢侈是一种特例，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但有的时候却是合宜的。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出这种昂贵的爱，或者是不允许自己去这么的奢华，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彼此的身上打破那个装真拿达香膏的那个瓶子。这种观念不是我首创，我是从一位女作家的作品里面去得到灵感的。这位女作家她在书里面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什么呢？她说玛利亚，这个女人玛利亚拿着装满的这个真拿达香膏的玉瓶子走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打破瓶子，整瓶的香膏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身上。不只是瓶子里面那些香膏非常的昂贵非常的贵，光是那个瓶子就已经是价值非凡了。每一个礼拜天，基督徒是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到聚会的地方，教堂去里面做礼拜。他们就好像一个又一个的玉瓶子，里面装的满满的真拿达香膏，而且是一滴不漏的。这些瓶子都很好看。事实上，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的确称得上是所谓的俊男美女，而且他们也非常注重外表，把自己打扮的是光鲜亮丽。他们不仅注重自己的外表，也注重别人的外表，注重这个衣着品味、社会地位等等的。所以礼拜天一碰到面，谈话的内容不外就是说，哇，哎呀，你这个钻戒，你这个戒指好漂亮啊，这是什么宝石做的啊？不然可能有人就说，哎呀，你的爱人，你的妻子现在哪里高就啊？你的小孩读哪一所学校啊？玛利亚她打破了瓶子，她的举动把所有在座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大伙儿都在那边议论纷纷的。玛利亚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她那个珍贵的瓶子破了，里面的真拿达香膏通通不见了，她再也不能把她宝贵的真拿达香膏抱在怀里面了，因为她把这些真拿达香膏全部都奉献给耶稣了。这位作者最后他说，很多基督徒他们的里面都有耶稣，
耶稣耶稣宝贵耶稣

耶稣，赐人生命的耶稣。但很可惜的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想把耶稣占为己有，他们好像一个漂亮的这个玉瓶子，把耶稣是紧紧的关在那个瓶子里面，一点也不肯让耶稣露到外面来。他们怀抱着耶稣，默默地走进教会，再默默地走出教会，以至于在那个空气当中，丝毫也闻不到、嗅不到那个耶稣的存在。也许你会认为那个玉瓶子里面装的东西太珍贵、太宝贵了，应该是永远在那边保存着。但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无价之宝，那是一个已经被打破，而且里面有香膏不断流出来的一个玉瓶子，那个香膏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唯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才能够让满室生香，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耶稣的馨香之气。听众朋友，听完了玛利亚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那个打破的瓶子就代表你曾经向神承诺许愿过要为他的事工奉献，可是却怎么样，却始终没有兑现。玛利亚等于是把她一年的收入全部都奉献出去了。对于某些人来说，你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把自己完全献给基督，将自己当作好像是一份豪华的礼物来送给基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安静的低头祷告。我要请你闭上眼睛。我们的主曾经说过，他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而是要叫罪人悔改。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很多人自以为能够自给自足就够了，他们对别人需不需要耶稣好像毫无兴趣的。但有一些人，他们就好像被打破的那个玉瓶子一样，他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也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足。像这样的人，我要鼓励你，今天你就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毫不吝惜的、毫不吝啬的，要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耶稣。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天性，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脱离正轨，走向极端。就是因为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压抑自己，小心不让自己有脱轨的行为。但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甘于平庸，常常那么会精打细算，常常那么的在乎别人的看法。天父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玛利亚一样，面对别人的指责依然能够无动于衷，因为我们打破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Thank you.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每天24小时都借着因特网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诗篇27篇的第一节应许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肢体他女儿来祷告，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的来信，希望能够正式的收到签约，求主大能的手托住他。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位母亲在凌晨三点钟赶到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她接到了通知，说她的儿子在晚上收工打烊的时候被四个蒙面的抢匪袭击，结果在缠斗中她的儿子被匪徒用棒球棍打伤了。在医院的急诊室外面等候的时间，那位母亲心里不断地向神祷告感谢，因为他的儿子固然受了创伤，但是天父保守他不致丧命。经过医生紧急处理之后，伤势已经控制住了。这个意外的劫难使那位母亲有机会一睹外伤急诊室的真实情况。他在那里不过八个小时，但是他却好像看见了痛苦人间的缩影。每个人都是身上带着病痛来求救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病况严重性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在呻吟哀嚎。那个母亲看见医生跟护士手脚利落地处理紧急伤患，但是还是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她心里就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能够派上什么用场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讲中文的病人痛苦地走进来，可是他却不能够跟说英语的护士沟通，于是这个母亲立刻走上前去担任临时的翻译员。虽然他做的事情很小，但是他的心里面很得圣灵的安慰，因为当他用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那些病患的时候，他知道神的怜悯真的是无处不在。

那位母亲在急诊室的经历使我想起了卢云所写的一本书。卢云是一个心灵的触角非常敏锐的人，他用主耶稣的眼界来看悲苦大众的遭遇，其中有很多感人的分享，的确激动了人们心里最深切的关怀。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傻瓜才会讲究什么公义跟真理，如果事不关己，最好是不闻不问。结果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罪恶的势力越来越嚣张。这岂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吗？然而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面，总有自己的特殊角色。圣灵既然在我们心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智跟眼目，那么我们一定不致被那些浮华的假象吸引，也不致被那些威吓人的恶势力给吓倒。固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却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会停留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最近我在电视的新闻报道当中经常看见以色列被暴力恐怖分子袭击的事件，那股由来已久的仇恨使得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回教徒不断的彼此伤害。可是不久以前，我在一个报道性的节目当中看见一段非常感人的采访，那个被采访的对象是个年轻的以色列女子。许多年前，当她跟她的父亲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突然有人向着她的父亲开枪，子弹打穿了她父亲的半边脑袋。然而她的父亲在紧急救治以后不仅没有死，而且还可以像以往一样行动自如。然而这个女郎心里面却始终很难过，她很想了解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然会对她的父亲下那样的毒手。经过了辗转打听，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凶手的资料。由于那个人当时已经被关在牢里，所以这个女郎就开始写信给他，跟他成为无话不谈的笔友。进一步的，他又跟那个凶手的家人取得联系，双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当然，他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有一天，这个女郎再也不能隐忍自己的感情了，她就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底细告诉了对方。那个凶手跟他的家人的震惊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记者就转过来问他们说，在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他们彼此之间都已经产生了水乳交融的感情，那么现在既然晓得了女郎的身份，还能够在世仇当中那样恨她吗？那些家人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很慎重地表示，彼此伤害是不能够解决仇恨的。那个以色列女郎心灵的伤痛，在爱的行动当中得到了彻底的医治。最后，当那个女郎的父亲跟她一起去见那个凶手的时候，那幕情景简直就是天国的缩影。异曲同工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恐怖分子劫机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其中有几位受害者的家属，他们不想再沦陷在绝望的伤痛当中，缅怀已经遇害的亲人，于是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团队，深入阿富汗去探望被美军轰炸机炸死的受难家属。去以前，参加者还不晓得那趟旅行会带给他们怎么样的改变，但是当他们面对面看见那些无辜的孩子丧失了父母，有些父母因为儿女伤亡而哀伤不已，他们就忍不住跟对方彼此拥抱，痛哭流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曾经浩叹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事实上，天地不过是受造的客观实体，他们的存在是神本于爱的心怀为人所预备的空间。真正不仁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人类自己。人类的情操可以很高贵，
也可以很卑劣，善恶全存乎一念之间。

0: 那一次阿富汗之旅帮助了911受害家属得到了心灵的安息。有一位音乐教授回来以后，他深深体验到阿富汗人民的苦难也是一样的深沉，于是他重新调整自己的眼界，并且找到了再出发的勇气跟目标。在他自己的女儿安葬的时候，他曾经引用了马太福音第6:19-20主耶稣所说的话来表达他的心声。那段经文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位教授在伤痛以后把眼光投向了永恒，目前他积极地为阿富汗的孤儿多方奔走。他说，如果美国人民不是活在自己狭隘的天地里，而是常有机会去看看各处的苦难，他们必定会采取更多关怀的行动。我看了这一段报道，心里面真的是深受感动。在罪的网罗当中，没有人能够自我拯救，造物主以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人却看不见神的作为，反而将一切罪的恶果说成是天地不仁。如果真的是天地不仁，那么宇宙天体不必按照神所设定的规律来运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不必来到这个世界上替世人担当了罪的刑罚跟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的确，人类的各种忧患跟苦难，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拯救。那一位音乐教授的觉悟使他看见了残破的人间依然有神的同在，罪恶尽管气焰高涨，但是神依然掌管全地。如果美国人在享受各样物质丰富的时候忘记了赐福给他们的神，那么911的创伤就是一副清醒剂。唯有当人类放下骄傲的罪障，认识到神没有任何对不起人的地方，倒是人在凡事上都得罪了神，这个时候人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寻求怜悯跟拯救。在马太福音第11:16-17主耶稣感叹地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个世代的罪孽就是心智涣散麻痹了。苦难固然是神不愿意看见的，但是人类的作为造成了许多的苦难，神也就忍着心中的疼痛跟无奈，让这些苦难的刺激引导人回转到天父的世界。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慈悲永在的天父，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您的慈爱却永远长存。今天这个残破的世界是多么需要您的救恩，心灵伤痛的人又是多么需要您自己的安慰和医治。然而当人们的眼目单单只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看见天地之间处处都有您的恩典。愿那些遵行您的旨意，在这个末后时代不偏左右的人，得到您自己格外的保守，以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可以因为这些人的生命看见真神的同在。尽管罪恶好像得势，但是毕竟您才是天地的主宰，审判全地的大君王。感谢您，您是天父，这里是天父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 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可是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地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前面讲到传福音得救信主，这乃是一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反应始于得救的人将自己奉献给神，神差遣他们带着好消息出去，使那些听到好消息的人有机会来相信福音。当他们呼求那次救恩给他们的主，他们就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八节后半部分。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上一次的学习，我们从实际上是宣告了福音，过渡到了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所看到的个人的回应。我们一直在详细的描述这一章的重点，也就是那些信主之人他们的旅程。首先我们考虑到了阻碍信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学习了用祷告的力量来克服这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宣告进行反思，也就是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如果信徒要被用来使别的人信靠耶稣基督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些的环节都是必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更需要来继续强调最后的一点，也就是个人的回应。要对好消息做出回应，有人就必须听到这个信息。正如第14和17节所说到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信息并不熟悉，即使它离我们很近，对我们来说也非常容易获得。保罗在第八节引用了摩西的话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通常人们没有听到这个信息，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是很容易听到的，很容易获得的。你可以在圣诞节前后就看到这种情况，基督的诞生和福音的信息到处都能听到，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仿佛这个信息是为另一个星球的人所准备的。所以一旦这个信息被听到被认可，就需要对其来采取行动，做出回应。罗马书的第十章9到13节可以清楚地看出，神所寻找的回应乃是凭信心呼求主的名，凭信心相信复活的救主，并宣告你对他的信心，救恩就会临到你。这是神对你的应许，明确而又简单。信心乃是建立在确信之上的，神应许了他，我相信他，那就成了。

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规划人生的基本原则。我的每个广播节目大约有170个英文字，因为我只有59秒钟的时间去讲，所以我准备的时候必须仔细地把每一个字句都算进去。其实我很喜欢写这些短讲的稿子，因为作为一个时间管理的老师，我喜欢这种用最少的单字来传达最重要的信息的挑战。耶稣在马可福音8:36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节经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你余生中每一天和每一时刻规划时间的原则。这个简短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想想这个问题，它启示我们去探索，去审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时间。在这个问题中，耶稣迫使我们去思考，人生除了追求短期的快乐和财富之外，它在更深的层面所代表的意义。他用这么一句简单的问题来帮助我们爱惜光阴。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徐导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2: 昨天谈到说要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呢，就必须做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啊。
3: 是，
2: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哈，
3: 嗯，
2: 也不要认为今天我有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是别人影响我的，别人带给我的。
3: 是。
2: 那么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是不是说有很多人会有自卑的情绪，也是因为他在人生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失败，才导致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的呢？
3: 是。我们人生总是会碰到一些艰难，一些考验，甚至一些打击。那有的人就一次一次的遭遇这样的挫折，他觉得他再也起不来了，他觉得他不可能起来了。
2: 是是是是，
3: 这就是已经受伤了的自我形象。那么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思想上要有一个调整，就是这些艰难，这些障碍，甚至于我个人的失败也好，其实是一个磨练我的机会。
2: 嗯，
3: 哈，通过这些考验，我能够更坚强。在箴言里面就有这样子说，他说：“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也不可轻看他的责备。”当你遇到了生命当中的一些艰难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求主你帮助我。”你知道很多时候艰难太大，我们人不能胜。
2: 对呀，对对。
3: 我们如果不从神得到力量，我们大概是很难有勇气。在遇到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至少你要能够去求助。有的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很骄傲，我为什么要找人帮忙，我自己可以应付，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能够应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在美国被 lay off 的时候，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嘛？
2: 被裁员嘛，哈。
3: 对呀、啊，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啊！
2: 对对对对对，
3: 我就去教会参加 Bible Study， 就是查经班，
2: 对对对，
3: 英文的。
2: 嗯哼，
3: 因为人家说我的商业英语太差了，好，我就去在我的英语上面加强。我就告诉人家我要工作，到处告诉人家我要工作，我不觉得丢脸。可是呢，有的人自我形象不够好的，尤其是男人，当他被裁员的时候，他通常是先不说的。自己闷到家里面来。
2: 其实和男人哦，根据一般的调查，男人最没面子的事就是失业。
3: 对，
2: 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失业，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不如别人啊，
3: 是
2: 被拒绝的人，他这个尊严都没有了。
3: 对，所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个建立自我形象的机会。是一个让我从失败当中再站起来的机会，你必须告诉自己说，这是给我重新转败为胜的一个机会。举例来说，当一个人碰到这样的打击的时候，像我丈夫曾经也失业过，他跟我的反应就不一样。他回到家里面来，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愤怒，有点无能为力的样子。
2: 是 是, 是，
3: 无力无助。我想男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
2: 对、啊、对、啊、对、啊、对、
3: 啊。然后他每天早晨呢、啊，我还没有出去上班，他就去游泳，游泳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他就可以忘掉，选择逃避他，我不要去面对，我去游泳。然后我就觉得很急，我就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后来我才发现，当一个男人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太太不要太多的鼓励。我不说不要鼓励，就是说你对他的鼓励很重要，但是你的方法错误了。你好像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他站在下面，你要拉他起来，更加让他没有自信，更加让他失去自尊。那我先生呢、啊、家里面事情全部都做了，洗衣煮饭买菜，每一个礼拜去接送孩子，他全部都做了。我就一直跟他讲，你要赶快再去找工作。其实男人是这样，他都在找，只是没说出来。
2: 嗯，是，
3: 他看报纸，
2: 是是，
3: 走到商店看看人家有什么招贴的，其实他都在做，但他没有说。我就以为他没有找， 我就一直催他，一直催他，一直鼓励他赶快出去。
2: 你也急啊，你也
3: 急
2: 啊，急
3: 对, 对啊。但是当人在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宁可为他祷告，然后我说，哎呀，你做的饭好好吃哦，你真的是很棒哦，原来你是很有能力的。去接送孩子的时候说，感谢主，你有这个时间能够跟孩子建立感情。你知道人是这样，当他在被否定的时候，如果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他得到的消息都是你不行，你不去做，那是负面的消息。负面的讯息来到的时候，他就越加没有力量。当我给他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诶，我行，我能。他并不会因为我鼓励他说，哎呀，你饭做得很好吃啊，哎呀，你能够接送孩子，跟孩子培养感情，他就不去找工作，只做这个了。不可能。很奇妙的。当你给他鼓励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力量了。然后他会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之下，他继续去找工作。所以我先生后来他一时找不到全职的工作，他打两三个 part time 的工作，就是兼职的工作。那我就觉得不行啊，你要全职啊，我们要医药保险啊，在美国没有医药保险不行啊哈。那我就说你要找全职的，这就是很负面的。他找到了兼职的，我就说哎呀好棒哦，你找到兼职的工作了，我们很感谢神哈。他自己会知道兼职其实是不够的。
2: 嗯，对对。
3: 他也在留意全职的工作。所以我说人在遭遇艰难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思想要告诉自己，这个失败不是一个真正的打击，失败是我成功的机会。你从思想上先有这个转变。而在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面临考验面临艰难的人，给他的只是鼓励。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懂，我觉得我是鼓励，我说你赶快去找工作啊，其实你可以这个，其实你可以那样。那讲起来就说你现在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听都是负面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孩子他们绝对的认同父亲，不认同母亲，他们完全可以体会父亲的艰难。父亲没有抱怨，没有发脾气，没有情绪失控，他就是安安静静做他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人啊，是不是消沉，我没有重新的一个解释。他在做本来不是他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尝试弥补他自己内心的歉疚，做他太太做不到的事情，其实这个都是肯定。所以你知道吗，在人遭遇艰难的时候，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上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想说，这是我的机会，我可以转败为胜。但在那些还没有来到之前，我在配合我太太。那么这个时候做太太的就应该要给他肯定，他才能够走出来。你越是肯定他，他越走出来。而如果你说，哎，你要赶快找工作啊，你不要满足于就是帮我做饭做菜，我不要你做饭做菜呀，我要你去找工作，他反而接收到的是负面的讯息，反而让他起来的更慢。
2: 嗯，是是。而且我们基督徒夫妻之间哈，也能够一起借着祷告来交托主，
3: 对
2: 对哈。
3: 对，
2: 有很多时候，哎，神就会把一个门关了哈，为我们敞开另外一道门，这也说不定哈。
3: 我觉得任何人生的考验，其实都是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做矫正。所以，当任何困难甚至失败的打击来到，无论那个失败是我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去找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而一个自我形象不好的人，一个倾向于负面思考的人，他去找理由，为什么我失败，为什么这个人造成我这样，都是这个人把我辞职了。所以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形象，就是任何困难来到，我去找方法找机会。而如果你的自我形象不好，你就是一直在找理由，都是这个人害的，现在环境这样，整个的局势都不好，我怎么能找到工作。所以当你发现你是一个找理由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嗯，不行，我的自我形象不够，我要开始把所有的理由都放掉，去找方法。
2: 是是，不要老是找理由，要找方法来解决问题。
3: 是
2: 啊，所以有人说啊，人的一生啊，就是不断的去面对问题啊，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3: 对，
2: 啊，问题都会层出不穷。
3: 是，
2: 但是问题来临的时候，你是抱怨呢，是逃避呢，还是勇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当你能够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克服之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就会越来越增加哈，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坚强的人，
3: 而且有非常良好的自我形象。
2: 是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今天徐老师给我们珍贵的教导， 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徐老师要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
3: 谢谢。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32篇。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诗篇第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第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诗篇第135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耶和华呀，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呀，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 第137篇。我们曾在巴别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第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呀，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5篇到78篇1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发脾气了，止住慈悲了。我们人是时间的动物，我们都说过永远的话，最长的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啊，永远爱你，写什么什么卡啊，什么什么、啊，当大家都知道这是不诚实的话，不，我们都不诚实也无知的话哈。相对的，在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会说永远的爱你啊，都喜欢这些。相对的就是，当我们在悲哀的时候，而且有一段时间的悲哀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像这里很生动讲，永远都不再恩待我们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第一次有这样经验，真的是，觉得哎，就是我想可能就是我长大了一点吧，就吃蛋糕了，吃了点心，因为小时候穷嘛，几年才吃过一次蛋糕，哇，觉得那太棒了，就有一次就是有机会就买了一堆蛋糕来吃。我就想到说，我永远不会吃腻蛋糕，一定会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我永远都吃蛋糕最快乐。我吃到第五块、六块，怎么吃不下去了？后来再渐渐长大，人间每件事都是这样。再好看的电影，再好听的音乐，你一听都厌烦了。然后啊，好像人到最后，如果不是信靠上帝，你就会发现美好的事不会永存。如果它永存，它就变得不美好了。那永存的呢，是费劲的事。悲哀好像是永存的，我觉得这是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特点，所以很能勾住人的心了、啊。就我们到最后慢慢会发现真是没有喜乐了。那基督徒也可以在比较长一点的挫折里面会说，上帝是不是永远止住了他的恩典？因为以色列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大概是所有民族里最悲哀的，我觉得所有民族里最悲哀是以色列，其次是俄罗斯。那也有一些民族是相当喜乐的，像拉丁民族就比较快乐一点，我们的原住民好像也是比较这样啊。当然这都各有优缺点嘛哈。以色列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是一个很悲哀的民族，就是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到今天更是这样，我想是失去了对人生的任何盼望。你看以色列，尤其20世纪、19世纪后，那么多思想家，那么多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但他们不信神啊，所以他们把那个人那个悲哀表达的很多。我觉得你在诗篇里这时候就已经看到，他们可以说命很苦，在埃及做奴隶，被神拯救，昙花一现，后来又被神丢弃，然后复国回来以后还是没有什么盼望。他们不太知道耶稣来已经把所有的盼望实现了，他们没有归向上帝，他们还在做梦，有没有一天能回到大卫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这一天会发生，我是觉得不会了，那种解经是错误。不过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不管他们有没有那样复兴，我必须说，以色列也好，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和团体，如果不是信耶稣，都是绝望的。那绝望到最后不想信，就真的很觉得没有盼望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那求圣灵帮助我，他会知道。第10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这个懦弱应该是负面的意思，不是指自己懦弱而已，那个重点在指自己对上帝的信念不够坚定，就这是我的小信。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加的字大概是通的哈，就是我懦弱以前的年代，我神显出右手，也就是神显出他威严，神对人的拯救显出来的时候，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我要去想，
我要提，我要说，我要想，这是以前的事情。好，这基督徒们又要想了，我们不是只有想当年，虽然我们可以用以前的事情来表现一些东西，就像旧约圣经不断用出埃及那件事来表达神会对以色列的拯救，不过我们也看到，包括在以赛亚书所讲的出埃及的事情的拯救，在旷野神所神行的神迹，比起末后他要显出来的还算不得什么。只是那个末后要显出来的伟大，我们基督相信是在耶稣的降生这件事。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信心，包括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没有信心，他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不信主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信主的人却又被成功神学所迷恋的人，他也不会觉得人间这些平淡的世界有什么了不起，他要的是物质上很大的富裕。不过我们如果想到过去的事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事情帮助我们更纪念那个永恒的上帝，以至于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乐观，都是不敢说乐观，都是积极的，那是好的。好，他思想你的经营，这个翻译也挺有意思，好像神经营过公司一样啊。默念你的作为，第十三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神在列邦中彰显能力，在埃及，在巴比伦，在波斯，在狮子坑，在罗马，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也在巴旦亚兰，就是雅各所在的地方彰显他的能力。神在每个地方、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都彰显能力，不是只有在教会或者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讲到说，神儿女聚集的地方是神比较喜悦彰显他能力的地方。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子民，膀臂赎就是膀臂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力量，把雅各和约瑟的子孙救出来。看起来这里的描述，上节拯救又是在讲出埃及过红海。十六节，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这个水见到耶和华就害怕。我说这个应该又是讲出埃及的事情哈。在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飞行四方哈。这的确在出埃及的时候不太多讲到这个事情，但是他讲的是那个大自然那个现象。我们也不太知道红海分开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水汽啊，像这里描述的红海分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就在当时，但是有可能了，因为红海分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下面你才看到我们讲说是红海没有错。十九节、二十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你的道在海中，路在大水中，上帝这样引导。这个脚中无人知道，我们照当时的情形来讲，当然可以说没有想到上帝的脚中会让人走过那个海，走过海底下的陆地，都没有想到。但是你也可以讲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就是上帝是难以测度的，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在哪里，除了凭着他的话。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那就包括上帝的手带领他们，不仅是过红海那件事，也包括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他们走旷野的那40年。啊，这
我们也可以把那旷野四十年神借着摩西亚人的引导，也把它了解成今天神借着牧者对教会的引导，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引导比在旷野的引导要更正面。我们是已经到了迦南地，我们应该是已经到迦南地，但是我们又是继续在往前走，这也是真的，因为我们到了却又还没有完全的到。第七十八篇第一节，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耳中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我的民，那么这话应该是君王讲的，也可能是代表君王的这个国师在那里讲的，但是也可以是君王所代表的上帝所讲的。我的民啊，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的口中的话，这其实也有一点像在箴言里面所罗门所讲的话，也可以像很多父亲对儿女的劝告，牧者对会友的劝告，这更是又像耶稣在讲话，因为第二节明显用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四三五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耶稣用这个话来讲比喻，讲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奥秘，也是像保罗讲的，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用灵歌诗章颂词来赞美主，也包括保罗对提摩太讲的，用各样的方式把上帝的道教导下去。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用百般的智慧把人领到上帝面前，用比喻，用各样，用戏剧，用绘画，用音乐等等，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好，前面讲的我，第二节的我明显用在耶稣身上，第一节的我明显是以色列的领袖，第三节的我们那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君王讲的和听的通通也可以是结合在一起。我们曾经有听的时候我们也去讲，我们去讲我们也要继续的听，教要学，学要教，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我们这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过，我们说的是我们见过的，是我们知道的，你们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父，我们认识父，你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要熟悉，我们对圣经要有正确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保罗在亚略巴谷对雅典人也讲一样，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知道。而悟性上的开启是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信仰的沉船一代一代传下来，有上帝的保守，让这一代一代的沉船是准确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像《生命记》讲，要写啊，要记啊，要谈论啊，起来睡觉都要讲啊。当然如果没有圣灵，这些也都是枉然。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啊。这当然也就是我们很希望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能够有的。家庭不足就只好在教会，教会不足只好在学校，学校不足只好在福音电台里面。就是你要讲这个，讲也求主帮助啊，你要会讲上帝的故事。现在这个所谓 narrative theology 叙事神学很流行啊，我是很讨厌这些神学在讲的时候常常没有把上帝的话当话，只是讲一个故事，讲的又不像故事，讲的像学者的论文啊，没有意思。但是我们传下去，这个在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传讲一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希望小孩能学会这些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更重要，我们希望怎么样能把它传下去。这传下去你需要自己先听过，你要有受教的耳，你才能够有教授的嘴，你要自己能听，要能够要有明白的心智，你才能教下去。你对你的信息要了解，然后你要能够传扬给
你的听众，很多人啦会问这问题，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错过重要重点，就是讲，哎呀，怎么跟现代人传福音啊？怎么跟这个后现代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观念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哎？各位，第一个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时代都是罪人。我不否认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不是重点，有一个一样的是重点。你传福音的重点不在他的接受度，也不在你的表达度，而在你传的内容，你明不明白？我们太看重听的人了，所以美国有那个流行的，就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我们对那寻找的人，我们是很敏锐的哈。所有到教会来，我们很注意到他们的需要，这当然好。但是我们最应该敏锐的是 gospel sensitive， 福音的敏锐，我们要很认识福音。你对来的人，你了解他曾经吸毒，是同性恋什么，这没有太大的帮助。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不觉得传福音因为他是同性恋或者他是异性恋就需要有什么改变，当然我们措辞啊什么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但是福音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并没有讲后来的世代，也许是一世代，也许什么 Y 世代 Z 世代，也许是什么世代，所以我们这个 A 世代 B 世代不能了解，没有，那个哪一个世代对哪个世代讲不重要，讲的是这古老永远不改变的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一代一代传下来。一定要记得我说过，旧约包括生命记里、民数记里，用各样的方法，用背的，用记的，用唱的，用演戏的。当然如果没有圣灵不刻在你心板上，那就都没有用了。我们传的是上帝永远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的律法，我们传的是上帝的应许，绝对会实现的福音，要传要遵守。但是如果你只要遵守这些律法字句就错了，因为你守不了。遵守律法，传扬律法，是叫你去信靠上帝，使将要生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看到没有，是仰望神。传扬的目的还不是去遵守，当然是要遵守，只是在仰望在信靠神当中，不忘记神的作为，而不是 注重你的作为。你的注重作为如果要好，要注重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是他讲的。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哈哈，你看这也是上帝的子民跟人间的不一样。中国人会讲这样的话吗？任何一个民族会讲我们的祖宗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你在学校可以讲皇帝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吗？你可以讲我老爸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可是在圣经里面把每一代的罪恶讲得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不会有那种偶像崇拜，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上面不容易产生独裁者。因为我们不会美化啊，万岁啊，什么万岁万恶啊。我们的祖宗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可是他们多么的罪恶，当子孙也是，但重点都不在他们的罪恶，重点在上帝永远的慈爱和信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律法行。以法莲的子孙什么时候悖逆啊？这是不是指的四世纪二十章那里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以法莲人，以法莲有的时候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以法莲是代表，因为他是最大的族，他们不遵守神的约，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不肯去作战。以法莲在四世纪里不肯作战，是因为仗着他们强大不肯跟人家合作，然后后来又捣蛋，去打仗的时候不愿意去，打赢了以后人家打赢你又说你怎么没叫我去，
就是都是狂妄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神在他们身上有恩典，使他们成为大族，他们却是因着大，因着神的恩典反而悖逆。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这都指埃及，在他们祖宗眼前施行其事，这应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了。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这是旷野。悖逆至高者，他们随着心中，他们心中试探神，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哎，各位小心了，这都是在指旷野的事情，我们小心点哈。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小心不要，这当然是指他们要吃肉了，但是要小心。你看字面来看，难道以后我们一起到餐馆，你不可以随着自己所欲的点菜吗？啊，你帮我点，我现在都这习惯，是不是看这段声音干怕了？那就是他的所欲啊。各位，人的欲望，人要吃肉，这都不是罪恶，这我们以后再去讲了。就是我们的重点要讲的就是神是不是你的神？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喜悦都是好的。在旷野想要吃肉也不是罪恶，但是不信上帝就是罪恶。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